0: 么跟您说的呢？
1: 说的就是说问题解决嘛，服务态度怎么样？但是表爽了，他我后期还要去做一次整改，现在我店已经用上了。
0: 哦。
1: 不是说很规范，但是用上了，用上你看我后期要整改，整改的不就等等啊？对，现在也挺好的吧？
0: 行，现在是电表已经安装上了。
1: 对对对对。
0: 行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1: 基本上可以吧。
0: 啊，行，好，陈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嗯，好好好，谢谢啊，麻烦您了哈。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王先生，请问一下，电表怎么申请更改名字？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0: 您这个更改名字现在是更改好了是吧？
3: 我是上那个供电公司，我又问呢，他说我回电话，他们线下我回电话他也不回。
0: 啊，您又到这个供电公司去了是吧？
3: 啊，我去了，我去到那个他打你看的人口问我咋办咋办，办好了已经。
0: 是当时办好的吗？
3: 当时他给我说的，我回来拿东西啊，拿证件。
0: 哦，行行，现在办好了。
3: 现在办好了。
0: 我这边他们回复的是，就是需要哪些证明材料去办理，办理时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
3: 啊，
0: 那这样办好就好。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3: 办理满意，他们这边服务还不错。
0: 啊，
3: 服务不错。
0: 行，好，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
2: 桥城区汤仁街道的宋先生他说呢，每一次欠一点电费就断电，每一次都缴费，过了两三天一用电用过了以后就断电，请问怎么一回事？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联系过之后然后等两天又断电了。
0: 哦，那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4: 联系他们叫我要电费多少多少，然后必须先给他钱。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核实，您实际是西湖雅苑用户，该地点是公共租赁住房，前期呢是实时费控用电，需要预存电费，欠费自动停电，现在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将您这一户改为审批停电，客户按月结清电费后不会再停电，因为多次电话联系您一直没有接电话，工作人员短信跟您进行了回复，这是他们的答复。
4: 这个事情不是说一次两次了，我为了这个断电的话每年都要说几次这个事。
0: 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从什么，我们以前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事情，他们一直这样说，就是跟你看什么计费啥东西，你刚才说的那种，但是等了两个月，然后又发出了。上个月我十七号交电费，他十九号就给断电了，就当中就差两天。
0: 哦，那也就是说您反映过一次，可能会给您调过来，然后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变成这个费控用电了。
4: 是的。
0: 哦，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4: 好好，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唐先生反映呢，残疾人证鉴定的结果一直没有出来，但是3个月了还没有出来，请问一下是怎么一回事？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呀。
0: 我这边市残联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请讲。
0: 他们说已经及时转办至桥城区残联，桥城区残联已经与您联系核实清楚。您当时没有去亳州市中医院，就是桥城区的平残鉴定中心鉴定，您是去了华佗中医院，也已经告知您。
5: 去错了是吧？
0: 哎，对，他们也已经告知您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也就是桥城区平残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啊，算了，不鉴定了，算了，好了，算了。
0: 哦，行行，那如果说需要鉴定的话，您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去，好吧？
5: 好的，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
2: 我们来关注朱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自己对残疾等级的鉴定结果不认同，对鉴定机构有异议，请调查解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
0: 贵阳县残联呢？
6: 也没有。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你说。
0: 他说市残联已与您取得联系，经过沟通， 了解到您是一只腿功能障碍，符合残疾四级，并及时转办到贵阳县残联。经贵阳县残联核实，本次残疾鉴定按照国家省相关规定开展，鉴定医生为残联备案的专业人员，依据国家评定标准，结合您的身体情况、病例及现场检查，综合得出结论，流程规范。这是他们的回复。
6: 什么恢复呢？乱恢复呢？
0: 您现在是四级残疾是吧？
6: 对。
0: 那您说对这个有意义，这个意义在哪呢？
6: 对的，有很多残疾二级的，不像我们现在四级。
0: 您不能看别人这个二级、三级，您得结合您本人的情况。
6: 我结合个人的情况。
0: 对。
6: 谁情况？
0: 您实际情况，他们回复说是一只腿有功能障碍，对吧？
6: 对，不爱走路。
0: 啊、哦，那他们
6: 说话也不行吗？
0: 哦，您的意思是您还想鉴定这个言语上的这个残疾？
6: 对。
0: 哦，行，不知道您所说的这个说话不清楚能不能够得上咱们这个残疾等级。您这样，朱先生，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6: 嗯，好，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了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我们来关注马先生，他说呢，想要申请导航、盲杖和收音机，请问该怎么办？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市残联的给我打电话了，要个盲杖，要个铁帽警令，找的图年的不一定完申，图年的这一批没有了吧？那得等到过年了，知道吧？
0: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7: 嗯。
0: 他说。已转办到高新区，高新区与您取得联系，告知您高新区本次辅具已经发放完毕，沟通后已经为您登记申请，下次发放辅具时优先发放提前申请人员。这是他们的回复。
7: 嗯，是的，是的，是啊，是三连直接给我打电话了，到了你给满意我的管。
0: 啊，行行，那这样他们已经为您登记了，然后您小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好吧？
7: 嗯，好嘞，好。
0: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
7: 好，再见。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郑先生，他想要了解一下时代乐府小区南门的木耳路什么时候可以修。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都联系是联系了，现在都是找不出这个活是谁干的。原先说是是为吴国共的，为吴国共的一个领导给我打电话了，他说的这活不给他管。
0: 我这边桥城区住建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8: 哦，
0: 他说经过核查，时代乐府小区南门道路规划为木耳路，该道路建设原纳入到为吴国共城市更新项目中，因建设资金一直未落实，目前不具备实施条件，下一步待建设资金落实后进行实施，后期如有最新进展将及时与您沟通。这是他们的回复。
8: 那都怪我国共的那个国回复回电话的那个，他这说的不归他管你，他说的他再问问，他不得他说的这事不管。
0: 哦，
8: 都这样的。
0: 但这个区住建局回复说是纳入到为吴国共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了，那这个应该后期实施应该也是由为吴国共实施吧。
8: 前头的绿化带，带的那个树上的，那可是为吴国共的干的呢。
0: 您说路旁边的绿化带吗？
8: 不是不是，
0: 啊、
8: 现在那不是都公园吗？
0: 啊，
8: 那公园也据听说哈，就是说呢，这个房子不是盖好多年了吗？搁嘞，这个交房子交三四年了。
0: 嗯。
8: 那个领导说的，这小区都盖好了，绿化这咋一片地，那时候长的都是草。他这一片地还咋能种出庄稼，长出草来呀？都这样的。
0: 啊，那现在有没有弄清您所说的这个公园到底是谁建设的呢？
8: 没弄清，一直不知道。那时候，在寿都俺问他，俺问那个施工的，施工说的，他叫俺来干活，俺都来干活。具体谁干的，那施工的他也不知道。
0: 哦，行，那这样，郑先生，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这个路可能他们要等资金落实过之后才能进行修，但是您所说的这一块在路和小区中间是属于你们小区物业还是属于为吴国共他们来进行建设，这个还得再核实。
8: 袁家楼那是交过房，二三年出租，那是我交过房过以后，俺打电话问过，他原先归市政，到又过也是呢，说人家交给建筑了，建筑一个领导也给我说了，他说的再记再记，资金再紧张，都跟人说的道理是一样。现在那到这了呢，这又不为无国库的干，这具体咱不知道里边啥原因。
0: 行，到时候等这个资金落实开始施工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会再跟您沟通，好吧？
8: 啊，谢谢、
0: 哎、
8: 谢谢啊，
0: 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再见。
8: 好嘞，谢谢。好嘞。
2: 有一位侯先生，他说呢，自己的亲戚啊是在31中学教学，申请的工作房离住的地方太远了，请问能帮忙调一下吗？我们来关注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9: 啊，当天就会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9: 意思到这个冬季给他调。
0: 哦，
9: 调也得好。
0: 我这边住保科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9: 好嘞。
0: 啊，经过跟您以及您的亲戚朱女士联系，了解到朱女士在25年7月申请的高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朱女士在选房时意向保租房小区没有空余房源，目前高新区住房保障部门已经与她联系，等待小区有房源的时候再租赁。朱女士也表示满意，这是他们的回复。
9: 是的。
0: 哦，行，
9: 感谢你。
0: 哎，不客气。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9: 满意。
0: 我看您向市教育局还反映，您儿子儿媳和孙女都在一个户口上购买的房子，20多年办不了房产证，能不能上贵阳六中的问题是吧？
9: 是的。
0: 啊，那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9: 贵阳的教育局的意思就是说上10万中学，可的10万中学没有这个六中教的好，中国六中的我有个亲戚在那里能看那小孩多学的支持，他意思叫我挪户口，要么有房产证。我说这个挪户口与那俩没任何关系啊。他结果就不了了之了，他我说的不中听了，你给我解决好，总要不我们没办法，我就想叫您帮助看看这个房子开关办房产证。你说小孩哭啼啼的。
0: 那现在孩子是在哪上学啊？
9: 现在在农民上的。
0: 啊，就是在户籍地上的。
9: 对。
0: 哦，行，我这边贵阳县教育局有回复。
9: 啊。
0: 他说，按照贵阳县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贵阳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坚持两个一致优先原则，即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与法定监护人户籍一致，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地址与法定监护人房产证或者不动产证地址一致，且房产为完全房产，优先保障就近入学。根据您提供的信息，建议您咨询实验中学报名入学事宜。这是他们的回复。
9: 哦，他一直在推，我感觉那个没有那个管得紧，我也不要打呢，小孩都能上学就好了。
0: 哦，行啊，那这样侯先生，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9: 好。
0: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不客气，好，再见。
9: 好，再见。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王先生，他说他们村里面要修路，想问一下这个每家交多少钱的问题。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0: 有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0: 您说一要交400，我交400。
0: 现在又收您400。
10: 对。
0: 啊，不是1000了。
10: 收钱，他原收我钱，退我600。
0: 哦，我这边古城镇政府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0: 嗯。
0: 他们说，经过核实，古城镇后续村委会原定每户平均捐资集资1200元修建该道路，村干部考虑到来电人家庭情况，收取该户1000元。目前集资捐资工作正在推进，但因大部分户只愿集资400元进行修建，故存在一些户至今未缴，一些户只集资400元的情况。现村干部已经向您退回600元，并向您说明相关情况。如果您仍有疑问，可到后续村委会咨询了解。下一步，镇里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积极推进相关工作。这是他们的回复。
10: 没事，我把这要捐400，我捐400了，咱支持工作，这没办法。
0: 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10: 可以，满意。
0: 行，好，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10: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0: 再见。
11: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周上线。下周呢，共有四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9月21号市残联，9月22号市文化旅游体育局，9月23号交通银行博乐分行，9月24号市应急局。正风航风热线呢，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么我们的节目届时也会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那欢迎大家呢届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生活用水节水小窍门。清洗炊具餐具时，如果油污过重，可以先用纸擦去油污，然后再进行冲洗。用洗米水煮面汤、过夜茶清洗碗筷，可以去油，节省用水量和洗洁精的污染。清洗蔬菜时，不要在水龙头下直接进行清洗，尽量放入到盛水容器中，并调整清洗顺序，尽量不用水来帮助解冻食品。淘米水洗菜，再用清水清洗，不仅节约了水，还有效地清除了蔬菜上的残存农药。另外，家庭浇花适合用淘米水、茶水、洗衣水等。洗衣水洗拖把、拖地板，再冲厕所。第二道清洗衣物的洗衣水可擦门窗及家具、洗鞋袜等。大小便后冲洗厕所，尽量不开大水管冲洗，而充分利用使用过的脏水。夏天给室内外地面洒水降温，尽量不用清水，而用洗衣之后的洗衣水。下面给大家说一说不同的用水方式可以节约的用水量。使用节水型马桶，每次可节水4到5公斤。淋浴时，如果您关掉龙头擦香皂，洗一次澡可节水60公斤。手洗衣服时，如果用洗衣盆洗，轻衣服则每次比开着水龙头节省水200公斤。用洗衣机洗衣服，建议满桶再洗，若分开两次洗，则多耗水120公斤。洗车时用抹布擦洗，比用水龙头冲洗至少每次可节水400公斤。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 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

0: 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3: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古井镇坚持疏堵结合，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推广秸秆打捆犁田，让玉米秸秆实现资源化利用。
3: 侨城区汤陵街道零监督社区创新基层治理举措，打造和美社区直播间，打通服务群众的线上通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侨城区古井镇坚持疏堵结合，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推广秸秆打捆犁田，让玉米秸秆实现资源化利用，既守护蓝天，又助力秋种，为农户增加收益。在古井镇北曹村的一块玉米地里，玉米收割机往来穿梭，完成玉米籽粒收割的同时，对秸秆开展分类处置，青绿色的玉米秸秆打碎之后，运到秸秆收储厂统一打捆存放。收割机完成收割的地块整洁又开阔，田间几乎没有残留的秸秆。村民张振岭高兴地告诉记者，他今年承包了200亩田地种植玉米，这种玉米收割机完成收获的同时，还把地里的秸秆收走粉碎犁田，不仅省去自己处理秸秆的麻烦，又能降低秋种生产成本。今年收玉米，他再也不用为玉米秸秆的事情发愁了。张振岭，
4: 这个秸秆给我收走了，这个我这呢不操秸秆的心了，这个下边就可以直接种地了，就可以小麦了，这又省我的事，又省时间，又省力，还省钱。
2: 在古井镇后老家村的一块玉米地里，记者看到机械正在把粉碎的秸秆进行打捆，打包成圆捆后再运往秸秆收储厂。村民孙廷建说，秸秆还可以直接变现，把田间废弃物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孙廷建，
5: 我目的上管卖拉到操场里管卖本儿，不然的话都是搬了。
2: 打捆收集上来的秸秆统一转运至村级秸秆收储厂。古井镇后老家村民富秸秆收储厂负责人史艳娟介绍，进入秋收以来，他们就加紧对秸秆进行归集存放，以便于接下来的销售。史艳娟，
6: 从进这个秋收以来，我们秸秆厂停的下雨犁田打捆，还有老百姓送到咱厂的这个散客户，反正一个秋收大约秋季秸秆吧10000多吨。我们主要呢都是送到电厂。
2: 今年古井镇共播种玉米69000亩，立足大气环境保护、土壤改良以及群众生产实际需求，古井镇提前动员宣传，引导广大农户主动参与秸秆综合利用，积极发动社会化农机服务组织，全力开展秸秆犁田打捆作业。古井镇党委副书记王亚平，
7: 一方面及时的将玉米颗粒归仓，另一方面把这个黄储作为饲料及时的进行犁田综合利用。我们要保证这个能犁田尽犁田，一个是为这个空气，为这个环境质量贡献一份力量，再一个是让我们群众自己也有一份收入。
2: 下一步，古井镇将持续抓实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统筹做好秸。

0: 展犁田回收，持续打通秸秆收储销全链条，在守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助力秋种生产，推动农业绿色循环发展。
1: 桥城区汤陵街道零金度社区创新基层治理举措，打造和美社区直播间，将政策宣讲、民情答疑等服务搬上云端，居民足不出户便可知晓惠民政策反馈诉求，打通服务群众的线上通道。在汤陵街道临津渡社区和美社区直播间，社区工作人员正在面对镜头线上开展政策宣讲，直播间及理论宣讲、政策解读、问题收集、矛盾化解、文化惠民、助企服务六大功能于一体，聚焦临时救助、物业管理等群众关心的民生内容，定期开展直播，与线上居民实时互动。社区直播间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适配不同居民的生活作息，搭建起社区与群众沟通的线上桥梁。汤陵街道临津渡社区工作人员李宝霞：
2: 我们也可以在线上收集民情，及时答疑，因为线下去的话，很多居民有的上班或者外出，不一定在家。
1: 直播间开播以来，收获辖区居民的广泛好评，不少居民定时收看直播，在线咨询政策。汤陵街道临津渡社区居民张明明：
3: 以前有啥政策不懂的跑到社区去问，现在社区开了直播间，搁手机上直接都问了，对政策了解或者不了解，那个直播间都可提问，很方便。
1: 汤陵街道临津渡社区居民刘素娟：
4: 俺有啥不懂的还可以问他，年龄大的不懂的都可以问他，也很方便。
1: 汤陵街道临津渡社区党委书记朱海滨介绍，社区会加大对和美社区直播间的宣传力度，随着直播间知晓度逐步提升，社区计划持续丰富直播内容，拓展服务边界。朱海滨：
5: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扩展直播间服务范畴，在做实做细政策宣讲的基础上，邀约辖区企业、沿街商户走进直播间，免费发布商铺出租、转让等招商租售信息，扩宽辖区门店租售渠道，盘活社区商业资源，打造惠民便捷的线上综合服务平台。
0: 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我市组织编制的亳州市耕地保护智慧监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已进入审查阶段，亳州耕地保护有望告别传统人防模式，迈入云端巡查、指尖监管的智慧新阶段。根据方案，我市将充分复用通信高塔等现有资源，科学布设高清视频探头和无人值守无人机机巢，严格执行省级设备技术指标与三级分区巡飞频次，构建起覆盖全市的标准化分级监测网络体系。这套系统就像给耕地保护装上了智慧大脑，意味着不管是成片的基本农田，还是偏远角落的零星地块，都将实现监测无死角。特别是对重点高发区域，无人机将按规划航线自动巡飞，一旦发现冻土、建盖等异常变化，系统便会在第一时间捕捉并预警。
1: 2027年安徽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即将启动，我省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时段为2026年10月17号10点至10月21号17点，报名对象包括普通类含历史科目组合、物理科目组合、艺术类、体育类以及保送生含优秀运动员保送、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残疾考生单独招生、职教师资班、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应用型本科对口招生、港澳高校招生等所有类型考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及创新试点班等拔尖创新人才选拔项目办理报名手续时间，根据教育部统一安排另行通知。
6: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7: 哎，她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6: 说起王婶，她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7: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她吵起来了。
6: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7: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8: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0: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 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时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全党同志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中央和红军安家延安后，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条件十分艰苦，延安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有力支持了抗日前线。全党同志要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延安时期，党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有力开展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有力应对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重庆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挑战，有力领导和指挥了全国革命斗争，有力应对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靠小米加步枪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全党同志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让我们踏上新征程，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4: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7: 我是江娃。
6: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7: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江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7: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新风，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嘿，怀宝，怎么样？
6: 小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5: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8: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9: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10: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8: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1: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2: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8: 从

0: 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康乾盛世之下，为何会出现海盗作乱的问题？为了彻底肃清海盗帮派，清军水师都采取了哪些围剿策略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15集《海盗覆灭》。康乾盛世是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它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持续时间长达100多年。然而就是在这个盛世阶段，却出现了一个令几代皇帝都感到头疼的问题，这就是东南沿海的海盗问题。从康熙朝的后期开始，中国东南沿海频频出现海盗，朝廷屡次围剿，却一直未能根除祸患。到乾隆末年、嘉庆初年之时，海盗活动愈发猖獗，声势浩大的海盗帮派甚至一度在沿海地区雄霸一方。那么为什么盛世期间会出现如此严峻的海盗问题？为了肃清海盗，清政府都采取了哪些应对之法？而在清军水师与海盗博弈的过程中，又涌现出了哪些慷慨悲壮的故事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15集《海盗覆灭》，敬请关注。
8: 道光20年的5月，正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夕，两广总督林则徐呢，正忙于筹划抗英事宜。有一天，总督衙门呢，来了一位老年妇女，向林则徐就递上了一张诉状。这张诉状显示啊，这位老年妇女名叫张石氏，家住广东县，今年65岁。她的丈夫张宝原是闽安协的副将。诉状中还说，嘉庆15年的时候啊，张宝把28000两银子交给了一个人，让他呢用于借贷，自己从中获取一些利益。可是现在呢，张宝去世了，张石氏啊想把这28000两银子要回来，可是呢这个人拒不归还。张石氏就把这个人告到了南海县衙。南海县经过审理之后啊，没有支持张石氏的诉讼。张石氏没有办法，就告到了总督衙门。林则徐看完了这个诉状之后啊，虽然手头上的工作很忙，但是啊，28000两银子不算个小数目，这个案子也不是一个小案子了，于是就抽时间进行了调查。可是这调查的结果完全出乎林则徐所料。怎么回事呢？这个张石氏啊，状告这个人所提供的所有的证据都是伪造的，说明这桩案子是一桩诬告案。这还不算什么，再看张石氏的身份。张石氏啊，不是一个普通的妇女，而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么他是谁呢？他是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个著名的海盗叫郑一，他是郑一的妻子，原名石香姑，人称郑一嫂。郑一死了之后呢，他就嫁给了郑一的义子，也是一个海盗头子，叫张宝，就是现在的现任的丈夫。那么他自然被称作张十氏了。张宝在嘉庆十五年的时候啊，他就投降了清朝。那么道光二年，张宝就死了，张十氏从福建就搬回了广东南海县定居了。这个调查结果一出来，林则徐不仅感到吃惊，而且啊，引出了他对过去往事的回忆。他就想到，当年像张宝这样的海盗，在广东沿海犯下了很多的罪行。这些罪行啊，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没有忘记啊。所以林则徐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像张宝这样的海盗劫掠商民，戕害将士，越省滨海村庄，受其荼毒之惨，至今屡向传闻，痛心切骨啊！就是这些海盗当年犯下的罪行，直到今天街头巷议谈起来，依然是人们非常的痛恨。那么在30多年过后，为什么林则徐还对海盗犯下的罪行耿耿于怀呢？那么这些海盗究竟犯下了什么罪行？我们还要从海盗的兴起说起。就是从康熙中期以后啊，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兴起了海盗，并且这个海盗屡剿不绝啊。到了乾隆末年，嘉庆初年，达到了一个高峰时期。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兴起海盗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啊，是清政府开了海禁，海上的贸易开始繁荣了，经济开始发展了，这样就为海盗在海上活动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第二个原因呢，虽然是康乾盛世，但是清政府啊，对沿海劳动人民的压迫并没有减轻啊。沿海的这些广大的渔民、船户还有农民，受的压迫很重，有些生活不下去了，迫于生计流亡到海上，就成了海盗。那么什么叫海盗啊？海盗就是在海上依靠暴力抢劫船只的人和一些集团，这些被称为海盗。清朝的海盗啊，它的组成成分包括着一些破产的渔民、船户、弹户还有农民，他们受压迫很深，都是最下层的劳动者，迫于生活亡命海上，当了海盗。
7: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山多田少，地狭人稠，当穷困的百姓无法依靠土地获得必要的生存资源时，他们往往会选择通过海洋另寻出路。而优良的地理环境、丰富的海洋资源，加之愈见繁盛的海上走私贸易，都在客观上为海盗的出现提供了土壤。在康乾盛世的余晖中，在波涛滚滚的海面上，无数海盗旗帜迎风猎猎。那么这一时期都有哪些海盗势力横行？他们的出现又给沿海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哪些威胁呢？
8: 清朝出现的海盗主要集中于两个地区，一个是闽浙沿海，一个是广东沿海。集中于闽浙沿海的海盗啊，他的帮派很多，其中有两个帮派最为强大。这两个帮派啊，一个是蔡牵的海盗帮，一个是朱汾的海盗帮。我们先来看看蔡牵这个海盗帮。蔡牵呢，他是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人， 从小呢生活啊非常艰辛，在他小的时候啊打过零工，干过很多的差事，比如说帮人织过渔网，还摊过棉花。那么大约在乾隆59年，他就下海起事了，在海上搜罗了一帮海盗，就组成了海盗帮。到了嘉庆初年，他率领着自己的海盗帮开始偷袭厦门附近的岛屿，占领炮台，杀害官兵，闹的声势是越来越大，势力也越来越强了。他自己称自己是镇海王，这是蔡牵。那么朱汾的海盗帮呢，朱汾这个人呢、啊、他跟蔡牵不一样，他出生在一个商人的家庭，家境还比较富裕，可是这个人呢、啊、从小就喜欢结交朋友，在这些朋友中就有海盗，时间久了他的身边就有一群追随者。后来这个朱汾呢、啊、干脆带着妻子下海当了海盗。23岁的时候啊，他就有了自己的船队。所以在闽浙沿海啊，蔡牵的海盗帮和朱汾的海盗帮十分时合，整个控制了闽浙海域。清朝的水师拿他没有办法。这是闽浙海域。那么广东海域呢，海盗帮也是很多，帮派很多。其中势力比较强的有6个帮派。这6个帮派呢都以不同颜色的旗帜作为标志。比如说有红旗帮、绿旗帮、黑旗帮、白旗帮、黄旗帮和蓝旗帮。在这6个帮派中最强的帮派还是红旗帮。红旗帮的帮主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张宝。这个红旗帮啊，原先的帮主是郑一，可是呢在嘉庆12年的时候啊，这个郑一在南海的一次台风中掉到海里淹死了。郑一死了之后啊，海盗帮交给谁来管理呢？交给了他的妻子，人称郑一嫂啊。这个郑一嫂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张石氏。这个人呢、啊、具有领导能力，他是郑一的一个得力的帮手，实际上也是一个海盗头目啊。郑一死了之后呢，他就嫁给了郑一的义子张宝。这个张宝是广东新会人，他出生于一个渔民的家庭，15岁的时候跟随着父亲出海打鱼，结果半道上正好碰上了郑一的海盗帮，被郑一呢就抢到了海盗船上，从此就这样当了海盗。郑一看到张宝啊小的时候啊聪明伶俐，就收他为义子。后来这个海盗帮就是红旗帮啊，在郑一嫂和张宝的率领之下发展得红红火火，后来这两个人呢就又结成了夫妻。那么我们说这些亡命海上的海盗，他们的出身虽然大多是出身贫苦，他们流亡海上有的时候也是迫不得已的，他们在海上的有些行动啊，是对封建压迫的反抗，这是值得同情的。但是这些人呢，他没有明确的长远的目标，他们的目的就是劫掠财物。所以在劫掠财物的过程中，他们根本分不清哪些行动是正义的，哪些行动是非正义的，这样一来造成的危害就非常大。那么海盗横行海上都造成了哪些危害呢？我在这里啊，主要概括成2点。第一点，就是杀人放火，使沿海的百姓不能安居乐业。 虽然有很多的海盗不主张滥杀无辜，但是我们今天从一些地方督府上报给朝廷的报告中，我们依然经常会看到杀人的事件发生。可以说杀人呢，这个事件屡见不鲜，比比皆是。所以就有了后来30多年以后林则徐对海盗行为的耿耿于怀，这是造成的第一个危害。第二个危害，抢船掠货，是沿海的经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劫持船只啊，是古今中外海盗的共性，清朝的海盗也不例外。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截获了这些船之后啊，勒索巨额的赎金，这是主要目的。把抢劫货物、杀死人质作为辅助的手段。所以在闽浙沿海和广东沿海，这些海盗啊，他们普遍采用了收取保护费的制度。就是说，在海盗帮所控制的这个海域当中，无论是商船还是渔船，你都必须要上交保护费。那么上交多少保护费呢？各个海盗帮收取的费用是不一样的。那么收取了保护费之后啊，这些海盗就要给这些商船或者渔船要出具一个证据，一个单据，在单据上呢盖上每一个海盗帮特有的标志。这些交过保护费的商船或者渔船，你拿着这个单据就可以畅通无阻了。海盗帮内部有严格的纪律规定，说对于已经交了保护费的船只，你不能随便抢劫的。如果你抢劫了，就是犯了帮规啊，要受到严厉的处罚，严重的时候还要处死。所以交了保护费，你可以放心大胆地从事你的营生。但是那些交不起保护费的船只，一旦被海盗查住，那就倒霉了，就要把船货物要扣住，人作为人质，向船员的家属勒索巨额的赎金。如果你把这些钱交上了，货还给你，船还给你，人可以放。但是如果你交不上这些赎金，货物就会被抢走，人质就会被杀害。所以这就是海盗的所谓保护费制度。海盗的这些做法，它导致了两个非常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后果，对那些已经交了保护费的商船和渔船，时间久了之后啊，就对海盗帮产生了依赖，甚至有些商船、一些商家直接就加入到了海盗帮当中，寻求保护啊。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那些交不起保护费的这些商家和渔民就要遭遇破产了，你就不能再从事海上的经营了，这样就对沿海的经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7: 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获得巨额利润，遂向中国非法走私一种特殊商品——鸦片。一时之间，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量装载鸦片的货船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很快，鸦片就在中国蔓延开来，而中国人民深受其害。面对鸦片的日益泛滥，清政府下达了禁烟命令，并在虎门进行了举世闻名的硝烟行动——虎门硝烟。那么，这些泛滥成灾的鸦片究竟是如何漂洋过海运送到中国来的？硝烟事件之后，在虎门这个地方随即爆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中国近代史的篇章也由此开启。那么这场战争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在炮火轰鸣之中，又有哪些英勇战将不畏强敌，以身许国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16集《 虎门喋血，敬请关注。海盗帮派里的成员虽然大多都是为生活所迫被逼为盗，然而无法否认的是，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而肆行海上，侵扰百姓，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给沿海的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面对猖獗的海盗活动，清军水师频繁进行围剿，为什么却收效甚微？为了尽快肃清海洋弊病，嘉庆帝都采取了哪些整治水师的措施呢？
8: 那么对于海盗造成的危害怎么办呢？清政府没有别的办法，你只有围剿啊。可是从康熙年间的后期就开始对海盗进行围剿，但是是越剿越多呀，剿不灭。那么为什么剿不灭呢？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我们今天来分析啊，就是因为啊100多年的和平环境使得海防的力量严重的下降，水师力量不足啊。那么这种海防力量的下降，它有两个表现形式。第一，水师纪律涣散，水师官兵啊纪律涣散，有些水师官兵甚至和海盗相互勾结，不是通风报信，就是在围剿海盗的时候不出力，甚至把海盗放走。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据史料上记载啊，当时在广东的沿海有很多的地下赌场，那么到这些赌场参与赌博的这些人，其中就包括了水师的官兵。大家都知道水师官兵收入不高啊，在赌场上很容易输钱，收了钱以后穷困潦倒，没有办法。海盗呢就发现了这种现象，于是海盗帮就偷偷地派出海盗混入参赌的人群中，去故意地劫持这些官兵。当这些官兵输钱以后啊，这些海盗就慷慨地拿出钱来给他们还赌资。那么这样一来，海盗和水师官兵就贴近了关系，这些水师官兵就实际上被海盗拉下了水啊。所以有了围剿海盗的行动，自然会通风报信。在围剿海盗的时候，不是放走就是不作为，这是第一个表现。那么第二个表现就是水师的装备落后于海盗，长期的和平环境使得政府对于海防建设的投入大大减少了。相比之下呢，海盗的船质量和规模都要超过水师。当时啊，浙江巡抚阮元曾经就向皇帝报告了这样一个情况。阮元说，清匪船高炮大，皮鞭围裹牛皮，网纱甚厚，兵船炮子重者不过斤许，匪船炮子重至13紫斤，三镇兵丁合计不过3-4千人，匪船200余只总计约1万人，弱强众寡之势迥不相同啊。阮元在这里啊，从三个方面里比较了水师和海盗的情况。一个方面比较了战船，海盗强过水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比较了海盗与水师的装备。我们看海盗的炮弹呢，它的重量在13-4斤，而水师的炮弹重量也就是1斤左右，这个差别是很大的。第三个方面是比较了人数，水师三镇的人数加在一起也就是3-4千人，但是一个海盗帮就可以达到10000人左右。从这些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啊，海盗的力量远远超过水师的力量，这就是清政府对海盗屡剿不绝的根本原因。 嘉庆皇帝啊，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采取了一

0: 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其中一种消灭海盗的方法叫水下爆破。这种作战方法是先把炸药包用油布裹严实了，防止它透水，然后挑选一些身强力壮水性好的士兵，就携带着这些炸药包潜到水底，潜到海盗船的下方，把炸药包就固定在海盗船船底，然后引爆，把海盗船炸沉。那么这种进攻海盗的方法在实战中作用很大，当然这种方法要实施起来也要冒很大的风险。我在史料当中啊就看到这样一个例子，因为曾经完成过这种任务的一个水兵，他有过回忆，他说我曾经参加过把这种药包放到海盗底下的水下爆破行动。要完成这种行动啊很不容易，说必须避免两种情况的发生。第一种情况，你在水底下要避免大鱼和大虾的攻击。他说面对大鱼的攻击啊还不太害怕，为什么？这个大鱼它的游动的速度啊慢，可以躲避，但是那些巨型的虾它们的攻击很难躲避，虾头上那根又硬又尖的那根针如果刺中腹部的话，人就会当场毙命。这是第一个要避免的。第二个要避免的就是要避免被海盗发现。在东海和南海啊，那个水质很清啊，潜到水底以后，如果你潜的浅了就会被海盗发现，所以每次潜水要潜得很深，潜得很深就需要换气，就随身就要带着换气管。这个换气管一般的用白金做成的，有了这样的换气管，还要寻找时机把药包放到船底下。有的时候这个时机也不好找，不好找的时候你在水下潜的时间，下潜的时间就很长了。这个士兵说我下潜最长的时间是三昼夜，所以要完成这样的任务非常艰巨。这些方法就是李长庚在围剿海盗的实践中创造，所以效果明显，作用很大。通过这些措施之后啊，沿海水师的战斗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1: 声势浩大的海盗帮派已经成为了嘉庆帝的心腹大患，为了尽快将其剿捕殆尽，嘉庆帝还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以此来补充沿海的水师力量，并且责令水师良将李长庚专门对付蔡牵的海盗帮。而李长庚也不负重托，多年来以海为家，隔岁过门皆不入，成朝彻夜美无眠。终其一生他都奔波在惊涛骇浪之上，为剿匪事业倾尽心血。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忠诚良将，却在一次与海盗的恶斗中饮恨大海。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场恶战？而顽固的海盗势力最终又是如何被肃清的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十五集《海盗覆灭》。
0: 从乾隆59年开始，李长庚啊与海盗打交道是上百次，尤其是跟蔡牵的海盗帮较量了十余年之久。在这段时间的较量中，双方啊各有胜负。李长庚与蔡牵的海盗帮最后的一次较量发生在嘉庆12年的12月25日。24日这一天呢、啊、李长庚和福建水师提督张建生率领着几十艘战船就在广东的外海与蔡牵的海盗帮相遇了。那么这一次啊，蔡牵的船只只有11艘，从力量上看蔡牵处于劣势，李长庚处于

0: 与优势，所以蔡谦啊掉头就跑啊。李长庚在后面紧追不舍，一边追一边开炮，所以双方在运动中就展开了炮战。等到25日凌晨，经过战斗之后啊，蔡谦的海盗帮损失很大，被击沉了几艘船，还有几艘船被打散了，他的身边只有3艘战船了。所以李长庚一看，这是消灭蔡谦的最好的时机，于是啊，他指挥着自己的坐船，勇猛地就冲向了蔡谦的坐船。他把自己的船呢，试图靠上蔡谦的坐船。当双方接近的时候，李长庚就在蔡谦船上搭上了一根竹竿，用竹竿把他的船给勾回来了，双方就这样贴到了一起。李长庚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跳帮，他要亲自跳到蔡谦的船上，要生擒蔡谦。正当李长庚在奋勇地攀爬的时候，海上突然刮起了风，出现了大浪啊，两艘船都在颠簸过程中，这个时候的攀爬非常艰难，但是李长庚啊没有放弃，继续往上爬。正在这时，蔡谦船上的大炮响，炮口里喷射出来的散弹就击中了李长庚的咽喉和他的额角，李长庚顿时血流满面，就跌倒在自己船的甲板上。李长庚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了。协助他作战的福建水师提督张建生是一个怯懦之人啊，他远远地看到李长庚中弹倒下了，不但没有上前施救，而且下令水师战船全部撤出战斗。这样呢，就给了蔡谦又一次逃跑的机会，这次围剿海盗又是功亏一篑了。李长庚死后啊，福建提督王德禄和浙江提督邱良恭他们两个人呢就接手了李长庚围剿海盗的任务。嘉庆13年的12月27日这一天，他们所率领的水师在广东的长尾洋海外与珠汾的海盗帮遭遇了，双方发生了海战。这场海战实际上是势均力敌的，王德禄和邱良恭集中攻击珠汾的大船，就击沉了他的几艘大船。珠汾的坐船虽然没被击沉，但是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指挥作战的朱汾也受了重伤。这次海战的结果是双方不分胜负，可是呢，朱汾在13天以后因为伤重不治而亡，死了。朱汾死了之后啊，他的海盗帮就交给了他的弟弟朱沃。这个朱沃呢，到了第2年的9月，就率领着海盗帮向官军投降了。那么这样，朱沃的海盗帮就这样被消灭了。嘉庆14年的8月，王德禄和邱良恭所率领的水师战船又与蔡谦战船相遇了，双方又发生了激战。这次战斗是决定生死的一场战斗，所以王德禄和邱良恭身先士卒，奋勇向前。首先邱良恭呢驾驶着自己的坐船就冲向了蔡谦的坐船。当时海上的大风很大，当两艘船并到一起的时候啊，他们的帆篷就缠在了一起。这个时候呢，海盗又把一个铁锚就挂在了邱良恭的船舷上，使得两艘船并靠在一起。随后啊，这两艘船就展开了跳帮战，短兵相接。在激烈的战斗中啊，邱良恭的腿被海盗用长枪给扎伤了， 就在这个时候呢，王德禄的船也赶了过来。王德禄指挥自己的坐船就靠在邱良恭的船上，这样三艘大船就并在了一起。王德禄指挥自己的水兵啊，就发炮轰击蔡牵的坐船。这场战斗啊，到了白热化。一方面是短兵相接，另一方面又是相互的炮击。当然蔡牵也不示弱，也连续发炮轰击官兵的战船。后来炮弹打光了，蔡牵一看怎么办，没有炮弹了，就把储藏在船上的银子搬出来，把银子作为炮弹装到炮膛里发射出去。在交战中，邱良恭的战船啊受伤非常严重，后来他摆脱了纠缠，率先撤出了战斗。但王德禄继续坚持作战，他指挥水兵从不同的方向向蔡牵的船上就投掷这火器，包括火罐火斗，引起大火。但是在作战中啊，王德禄也受了重伤，他的额角被银子炮弹击中，他的左手臂也被击断的这个船板打成了骨折。最后啊，王德禄孤注一掷，指挥自己的坐船勇猛地就撞向了蔡牵的坐船。这一撞啊，力量非常大，就把蔡牵的坐船后舱室一下子撞开一个大洞。此时呢，蔡牵的手足也受了重伤，再加上王德禄的大船猛烈的撞击，蔡牵和他的妻子同时跌落大海。王德禄命令官兵派出小船来救捞，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蔡牵和他的妻子很快就被卷入了大海。这艘海盗船上的200多名海盗掉入海中，同时被淹死。那么这样，蔡牵的海盗帮就被全部消灭了。蔡牵和朱焚的海盗帮被消灭之后啊，闽浙海域的这些海盗群龙无首，纷纷投诚，有不愿意投诚的最后被官军也消灭了。这样闽浙海面的海盗就基本肃清了。闽浙海域的海盗肃清之后啊，广东的海盗孤掌难鸣，张宝和郑一嫂所率领的红旗帮也于嘉庆15年的时候啊向官兵投降。最大的海盗帮都投降了，广东沿海的其他海盗纷纷向官兵投降。到了嘉庆17年，广东沿海的海盗就基本上被肃清了。这样呢，在中国东南沿海兴盛了20多年的海盗就全部被消灭了。清朝康乾盛世出现的海盗以及海盗的覆灭，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启示，就是一个沿海国家啊，你要抑制海盗的滋生，一方面要改善沿海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使他们安居乐业，从根源上消除海盗产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呢，要加强海洋的监管，建立监管机制，通过武装力量严厉打击海上的恶势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正常的海洋经济的发展。海盗在嘉庆年间被平定之后啊，清政府迎来了一个海洋的平静期。可是这个平静期呢，过了不到30年的时间，海上更大的灾难就降临了。这就是西方列强从海上的入侵。那么在未来更加艰苦的斗争中，还会发生哪些海上传奇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1: 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获得巨额利润，遂向中国非法走私一种特殊商品——鸦片。 一时之间，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量装载鸦片的货船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很快，鸦片就在中国蔓延开来，而中国人民深受其害。面对鸦片的日益泛滥，清政府下达了禁烟命令，并在虎门进行了举世闻名的硝烟行动——虎门硝烟。那么，这些泛滥成灾的鸦片究竟是如何漂洋过海运送到中国来的？硝烟事件之后，在虎门这个地方随即爆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中国近代史的篇章也由此开启。那么这场战争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在炮火轰鸣之中，又有哪些英勇战将不畏强敌，以身许国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十六集《虎门喋血》，敬请关注。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7: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居
6: 家隔离期间
7: 生活物资由市政府提供。
8: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9: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8: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10: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这座花家宅是花凤祥的家，他的女儿叫花贤玉，刚到家半个月，今天晚上在后宅正和母亲谈心，小书童慌慌张张进来送信儿，说前面来个投宿的小将，是宋朝将官的高君宝，我将他稳住，特给老夫人送信。老夫人听这话，下肢哆嗦呀。花谢玉一阵冷笑，娘啊，你不用害怕，我去把他抓住。就这么，小书童悄悄地把府上的仆人都叫起来，拿着兵刃来到了前院，点上火把。花谢玉冲到当场，姓高的，你识时务者，把胳膊背过去，叫家人把你绑上，免得姑娘我动手，不然叫你尸首两断。高君宝闻听虎目圆翻，丫头休用大话欺人，拿出本事叫我瞧瞧，不一定谁胜谁负。说着一抬腿，他把门踢开，他可没敢出去。为什么呢？他在暗处窜到了亮地方，怕家人用乱刀剁着，故此一抬手抓起把椅子，甩手扔到天井当院，就是噌来到人群当中，扎实被绑往当场一站，吓得家人闪到一旁。随后高君宝伸手摁燕翅推温黄，咯嘣苍啦啦亮出3尺斩杀剑，手掐剑诀立好了门户，哪个过来受死。花谢玉纵身来到当中，手轻长剑奔着高君宝唰唰唰就是3下，高君宝斜身绕步，急忙闪了过去，随后分心变刺。再看这个丫头，长剑一晃，高君宝的眼神，左手伸进百宝囊内，从里边掏出一物，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一扬手，唰，此物起空了。这一抖啊，唰的一条红绒套索，红绒套索凌空而起。高君宝还没等看清楚什么东西，这条套索呀，唰啦的一下子套在自己身上。只见花仙玉用力往怀中扒了一带，这套索收紧了，越来越紧，把高君宝的身子带胳膊全勒住了。书中交代，葫芦套索是什么呢？是数丈长陆金涛打造，一头是个挽手。这个套索呀，抖起来是个功夫，一抖一个圈，一抖个圈，专门呢往人的身上缠，这是个功夫啊。高君宝没见过，不懂啊， 他的胳膊身子被一勒呀，开始没太害怕，他想把他挣开，哪知道越用力呀，这绳子又往肉里杀。他正在着急之际，只见花仙玉唰啦手腕一扬，唰的一下子，空中又出个绳子圈，唰正落到高君宝的脖子上。姑娘吧用力一勒，勒得高君宝喘不上气儿了，勒得脸红脖子粗，手刨脚蹬，苍啷一声宝剑落地，站立不稳。正在他要摔倒没摔倒之际，蹭蹭过来两个家将摁住高君宝。花仙玉急忙摘掉红绒套索，家将把高君宝给绑上了。小书童给花仙玉搬了一把椅子，放在天井当院。姑娘往那一坐，来呀、把高君宝押上来，走走走走走走，往前一推，君宝就来在花仙玉的眼前。花仙玉说，高君宝，你从哪儿来的？上哪儿去？为什么到我花家谱？是不是要抓我一家子？你为何偷探宅院？说出来少受点零罪。花仙玉的意思呢，我审问几句把他押起来，天光大亮把他送到我父亲那，我就不管了。他不想啊对高君宝如何如之何。高君宝恨自己呀、我太饭桶了，请刘金定连个面都没见着，投诉住在敌将家中，伸手打仗我都不如个女的，我活个什么劲儿？真不如死了。反正啊我没有活路了，回军营我舅舅得杀我，到双锁山刘虎骂我，刘金定不见我，我娘也生我气，干脆啊我就死到这儿得了，谁也不知道，我妈也不难过。想到这儿他破口大骂，贼丫头问我呀，我是奉元帅高怀亮之命刺探花家谱，为找你爹花庆祥，他是大宋朝的仇敌，把他家老老少少抓住扒皮蜿蜒点天灯，没想到某家大义落在尔等之手，我是皇上的御外甥，老皇姑赵美容所生，高怀德之子，你敢把我如何？有能耐你把我杀了，你把我剐了，我有口气儿就把你骂死，你个疯丫头，我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好货，你绑着我干什么？你没安好心，你杀你剐。高君宝的意思呢，把姑娘骂火了，快给他一刀，诉求一死。花仙玉气得噌就蹦起来了，高君宝啊，你脸皮真厚啊，临死还抱抱你祖宗三代，叫你爹你妈跟你丢人现世，我以为你是无名小卒，闹了半天是高怀德的儿子。哎呀，可叹你爹当年在河东打北汉王，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无敌，天井关救过驾，枪挑金叉将丁贵，剪打花刀将刘大奈，晋阳城胜过呼延凤、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他又保了大宋，当上驸马，又为征南元帅，怎么有你这么个窝囊废的儿子？临死还给爹妈丢人，满嘴不会说人话，冲你胡说八道，我先把你的嘴给豁开，把你的心掏出来，把你的四肢卸掉，再砍你的脑袋。高君宝一想，这零罪可不好遭啊，最好再骂他几句，一刀把我捅死就得了。想到这儿张口又骂上了，你敢，你舍不得，你上哪找着我这样的，你下不了手。哼，我怎么就不敢？这姑娘站起来了，噌打个箭步来到高君宝眼前，抬玉腕啪啪给两个嘴巴，随后唰剑尖冲着高君宝的脸呢扎过去了，干嘛要豁高君宝的嘴呀？就在他剑尖似挨上没挨上，刚碰着肉皮的时候，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夜静更深呢，这一嗓子吓人呢，呸，给我住手。哎呦我的妈呀，把姑娘吓了，急忙撤回宝剑往周围观看，看了半天呢没人。姑娘奇怪，我听着声音特别近，怎么没人呢？难道这像人说的，姓高的不该死，院里闹邪？家人呐， 谁喊？哐听见声音，没看着人。哼，我明白了，这是练武人故意吓唬我。呸！什么人来到我家院内，为何不露面？你见不得人吗？你在哪儿呢？话音刚落，有人答茬：女魔鬼，你那眼神不好，功夫不到，你怪谁呀？武神在此。此人说话嗓音发尖，吐字清楚，花谢玉顺声音一看，哎呀我的妈呀，姑娘吓坏了。只见他们家的门楼顶上站着一个人，仆人把火把举起，借灯光一看，来人26、27岁，身高不足4尺，头戴翻花荷叶巾，花瓣倒拉千层浪，迎门高拉三叉四股叶，左边边一朵红绒球，长得白了头，尖下巴，小眼睛，斗鸡眉，蒜头鼻子，薄片嘴，一嘴的碎芝麻粒牙，浑身穿青，遍体挂燥。别看此人长得其貌不扬，可是又瘦又小，挺匀称。花谢玉看罢不寒而栗，此人相貌出奇，并有惊人的本事，半夜入民宅，如走平地，不知此人是谁。来者什么人？通明受此。来的是谁呀？不是别人，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大宋朝吏部天官冯景川之子，地理仙冯茂。冯茂丢了不少日子了，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原来宋太子命冯茂护送失守信闯敌营进京城搬兵求救，没想到闯到中营遇见老道于洪。于洪看见冯茂都恨死了。数年前冯茂曾经救过史彦超和曹汉，临走时放了一把火，他以为冯茂死了，没想到冯茂今天又来了，说什么也不能放冯茂走了。所以见着冯茂没走几个回合，嘎巴一声用五毒梅花针打伤冯茂。冯茂觉得后背上像蝎子蛰的一样那么难受，时辰不大，觉得发麻，知道中毒了，回不去了。他急忙找到石守信：“石将军呐、我中毒了，活不了了，你回营中送个信儿吧，我啊走了。”就这么，小矬子拼命跑，顾不得打了，也不知道走出多远，只觉耳旁生风，跑出敌营，落到旷野荒郊。迷迷糊糊发现前面有灯光，他就奔着灯亮来了。天特别黑，深一脚浅一脚，到近前一看呢、是一盏古刹青灯。他想叫开门进去歇一会儿，没想到手刚碰到门，眼前发黑，天旋地转，身子晃两晃，脑袋咚撞到门上，倒在地下，人事不知。门外这么大动静被里边人听见了。这座庙叫观音庵，是尼姑庙，庙主是一位德高望重老尼姑，叫静心，今年70多岁了。今晚上有位老夫人送寡妇女儿到庙里出家，静心长老陪着母女说话的时候，听见外边有动静。静心说：徒儿，掌上灯光，我出去看看。就这么师徒三人到门外，看见冯茂，一摸还有口气儿，叫徒儿把他抬进来，放在了床榻上。静心说：你把灯啊拨亮一点，我瞧瞧，给他针针脉。哎呀，这人中毒了。在哪儿中毒呢？没看出来。这老尼姑啊脱下宽大僧衣，挽起袖面，从头到脚，从前到后看来看去，发现了后背有几根细针，针眼儿发黑了，有股怪味儿。弥陀佛，善哉善哉，这个人中的是于洪达的五毒梅花针。哎呀，这个人怎么惹了于洪呢？小尼姑说：师父啊，你给他治治吧，你看他年纪不大，真要死在咱庙里，多叫人难受啊。不是为师不给他治啊，我治不了啊，我能治头疼脑热，伤寒痢疾，刀伤蛇咬，不会治毒药啊，咱庙里没那种药啊。哎，就在这阵啊，该着巧了，那位老夫人进来了。大师父啊， 我女儿啊，曾经上山学医，她师父给她不少药，其中有解毒药，问我女儿看她能不能治。弥陀佛，这要是小姐能治，哎呀，那可办了件善事。急忙命小尼姑去请千金小姐。时辰不大，从外边走进一位21、22岁的小媳妇。只见她淡妆素服，端雅稳重。来到了切近，见过静心，又给母亲施礼。娘啊，天这么晚你还没睡呀、啊、找我有事儿吗？儿啊，刚才有个壮士是这么回事情，大师傅说他中毒了，没有解毒药，你看看你能治不能治。这个小姐听了这话，走到床前，她低头看看坟帽，开始啊她以为是个小孩，等她仔细看是个年轻的男子。这个女的羞的脸上泛起两朵桃花。娘啊，男女有别，多有不便，女儿是丧夫双居，怎么能给男人看病呢？老太说，哟，哪那么多事儿啊，这个人眼看要死了，你能见死不救吗？嗨，娘，我救谁谁救我，女儿心如死灰，哪个来救，只求长老收下我这苦命女子，脱离尘世的烦恼，随长老守青灯烧香拜佛，不修今世修来世，凡尘的事儿，女儿不管。静心说，女施主，治病救命是最大善事啊，当郎中不分男女，有病不瞒医，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个人在生死关头，小姐多发慈悲。老人家，我还不知道我能治不能治。哎，你先看一看，能治更好，不能治怪他命短。哎，好吧。只见这位小姐挽起袖面，告诉尼姑把她衣服撩起来。她一看呢，缝帽后背红肿高大，梅花针眼发黑，气味难闻。姑娘紧皱眉头，哦，这是五毒梅花针所伤，我师父给我带来解药，不然这个人7天之内毒气归心，非死不可，我给他治治看。说完回到后院，取来药匣子，拿出解药。这个女子把毒针取下来，挤净毒水，擦净伤口，上上外伤药，又拿出口服丹药给冯茂服下。过了一炷香的功夫，药力行开，冯茂身体转动，是觉得心里恶心，毒气往上撞，呕吐不止，吐出毒水。那个女的又给冯茂灌点清水，反复多次，冯茂安静下来，又出了一身透汗，心里明白了。她睁开眼睛，左顾右盼。那位小姐见冯茂苏醒过来，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善事，当时愁眉舒展，面生春色，可是马上又想到自己是个寡妇，连忙低下坟梗，每锁春山闪在母亲身后。这时候天光大亮，众人围在冯茂床前。冯茂知道自己也得救了，可不知道待在什么地方。他看看周围人，静心说，阿弥陀佛，施主你得救了，是这位小姐用仙丹妙药救的你，还不谢谢救命之恩吗？冯茂翻身坐起，来到切近，头不敢抬，眼皮不敢撩，恭恭敬敬深施一礼，多谢小姐救命之恩。那个女的赶紧还礼，啊，不是奴家救了你，是长老和两位小师父有好生之德，把你救进庙内，又是我母亲命我给你治病，恩公是他们。这个小姐说到这儿，自己打个愣神，暗想，从我那丈夫死后，我在屋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怕人家说闲话淡话，谁也懒得说话，今天我是怎么了，在这个生人面前说这么多废话，看来多做好事乐在其中，不过叫外人看见我喜形于色，岂不以为我轻浮，哎呀，可羞死我了。想到这儿， 转身出了禅堂。冯茂又谢过静心和老夫人。静心说，公子，看你相原武将，贵姓大名，为何被武都梅花针所伤？冯茂把自己的家乡住处以及进京城搬兵求救被于洪打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静心闻听肃然起敬，哎呀，原来是宋营大将军，老尼失敬了。可恨于洪身为出家人，不但不做善事，还用武都梅花针伤人，天理难容，早晚要遭报应啊。老师父，救我性命的女子是您的什么人呢？等我回到寿州禀明圣上，班师还朝之时必报大恩。阿弥陀佛，你倒是有心之人，不过这姑娘不是我的什么人，是这位老夫人的女儿，她送女儿出家，你被伤之后巧遇了。老尼失陪，要上殿念经做早课，夫人陪冯将军坐一会儿，我已命小徒准备斋饭，斋饭好了再请你们。好吧，大师父请便。就这么，老夫人把冯茂领到西跨院，进了屋一瞧呢，小姐也在屋里呢。这个女的一看冯茂进来想走，被她母亲拦住了。孩子不用躲，这是宋营冯将军，他的父亲是吏部天官，你救他的命不是外人，坐着吧。小姐没言语，坐在床边低头听他们说话。那位说，你说这干嘛？有用啊，没用我就不说了。冯茂说，老人家贵姓啊？哦，老身娘家姓洪，婆家姓艾，嫁夫艾德宽，是唐朝李后主手下大臣，官拜督察使。我们老夫妻就有这么一个女儿，叫艾银平。啊，冯茂闻听一抖手啊，我还得玩完呢。哎呀，老夫人，咱们是两国对立仇敌，你救了我恐怕与艾大人不利，不如将我绑上交给于洪，免得连累你全家。小姐艾银平听这话，对冯茂肃然起敬。这个人相貌丑陋，谈吐不俗，通达人情，想这儿不由自主的多看冯茂两眼。老夫人打个嗨声，冯将军，你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也恨南唐李后主和妖道于洪。李后主荒淫酒色，不理朝政，宫中嫔妃结对，他还夜许青楼为美人盖皇宫。我的丈夫进谏言劝皇上，皇上不但不听，还十分不满。于洪在李后主面前进谗言，搬弄是非，攻打大宋。我丈夫又进谏言，李后主还是不听。一晃打了七八年，国库空虚，劳民伤财。我的丈夫劝皇帝和大宋议和，李后主大怒，说我丈夫私通宋国，倒卖国家，要将他处死，都给朝中文武求情，免去死罪，活罪不免，学旨为民，永不听用，限三日驱逐出金陵，房产归官。我丈夫怨气难消，得了中风不愈，我一家20余口当日遣散。最后我丈夫和我的女儿，我们一家离开金陵，搬到涂山下的小山村，现在成了老百姓。老夫人的话句句打动冯茂，可怜艾德宽忠心耿耿，到落得如此下场。老夫人不要难过，等我朝发兵，很快胜了南唐，抓住妖道于洪，为民除害。他们唠得很投机，

0: 已经好了，用完早斋，冯茂要启程走。老尼姑还没等说话呢，艾银平打枪：冯将军，你的伤没有痊愈，身体虚弱，再闯敌营怕凶多吉少，万一要遇上于洪，他再用五毒梅花针打你，你有何良策呢？冯茂闻言机灵灵打个冷战，心想：对呀，这次我算走运，叫艾银平用药把我治好了，那么回头老道再打我怎么办呢？可是寿州城内缺人呢，我得回去啊。这啊，全凭时期壮吧，我遇见于洪，和他以死相拼，有他无我，有我无他。将军，拼死不是良策，应该是敌亡我存。
1: 有些人走了，他依然活着。
2: 他搬死街，我差不多都在这边等着看着他，他每次看到我就很开心。
3: 我想跟父亲说，您教给我的正直和善良。
4: 潘东升生前是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从警37年，忠诚履职，甘于奉献，最终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57岁。
5: 我一想起潘局长，脑海里就想到潘局长好像还就是坐在我们紫玉调度中心的最后一排的椅子上。
6: 他也会在旁边啊，跟左邻右舍啊会去聊天。
7: 我们要感谢他，
1: 潘东升
7: 要感谢他。
1: 民警说他爱笑，同事说他温暖，家人说他清廉，人民说他担当。
4: 从三明到福州，从互联网加便民服务到守街守仪责任制，从智慧治安到大数据交通，危难之际总有潘东升冲锋一线的身影，任务当前总有他忘我奔波的忙碌。谈起业务，潘东升是大家公认的技术型人才，专家型干部。护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用生命诠释忠诚的优秀公安局长，时代楷模潘东升。
8: 哎，张老师，
9: 哎，
8: 问您个事儿啊。
9: 您说，
8: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9: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8: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9: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8: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9: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8: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9: 你说说看。
8: 你看啊，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9: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8: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9: 我怎么没发现呢？
8: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9: 没错，
8: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9: 哎，还是守规矩好。
8: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9: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8: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9: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4: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

0: 鸡。
1: 用完早斋，冯茂要启程走，老尼姑还没等说话呢，艾银平打枪：冯将军，你的伤没有痊愈，身体虚弱，再闯敌营怕凶多吉少，万一要遇上于洪，他再用五毒梅花针打你，你有何良策呢？冯茂闻言机灵灵打个冷战，心想：对呀，这次我算走运，叫艾银平用药把我治好了，那么回头老道再打我怎么办呢？可是寿州城内缺人呢，我得回去啊。这啊，全凭时期壮吧，我遇见于洪和他以死相拼，有他无我，有我无他。将军，拼死不是良策，应该是敌亡我存。小姐，话好说，事难办。老尼静心听了两人说话，他看看两个人点点头：艾小姐，要想叫冯茂安全回寿州，除非是你护送他，你有解药，就不怕妖道的毒药针了。这艾银平心中一动，暗想：我能到军中为宋朝出力，总死也心甘情愿，也对得起恩师对我的栽培。老恩师早就叫我投宋，只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现在我成了双居，哪儿也不能去。大师父，我乃孤魂野鬼到庙内出家来了，怎么能管两国打仗的事儿呢？谁胜谁负与我无关。说完扭过娇躯，偷偷掉泪。冯茂一看心里奇怪，小姐容颜秀丽，端庄稳重，谈吐不俗，知书懂礼，手到病出，身怀绝技，为何悲悲切切要出家呢？想着问：老人家，恕我多嘴，请问小姐正在庙龄，为何要出家？你老人家就这么一个女儿，能舍得吗？哎呀，将军呐，老身难以启齿，都是做父母把事儿办错了，坑了我的女儿。老夫人眼中含泪，说出以往的事。事情这样，这个艾银平啊，从小聪明伶俐，朝中大臣都想为儿子攀亲。艾德宽呢，为了免去麻烦，银平六岁那年就给定亲了。女婿是谁呢？是皇亲齐王李景达的长子，叫李宝辉。他有个弟弟叫李宝光，前文书讲过，李宝光去双锁山求亲，被刘金定打跑了。李宝辉呢，还不如他兄弟，生下来就先天不足，后天亏损，是个病秧子，不惜文武练武，娇生惯养，长大后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十五六岁就提笼架鸟，酗酒闹事，到了二十多岁寻花问柳，风流浪荡，成了金陵一汉。艾银平家教很严，自幼习文练武，后来又拜骊山圣母为师，学艺前后六年。这个姑娘人好，能得好，回到京城啊，就听说她的丈夫李宝辉不是个东西，跟她母亲说就想要退婚约，艾德宽不让，怕人耻笑，万般无奈，在二十岁那年，艾银平被送到齐王府拜堂成亲。艾银平在洞房中见到丈夫了，只见李宝辉面如死灰，形如骷髅，神魂恍惚，已经病了。艾银平衣不解带地伺候这个不成亲的丈夫，好容易啊把他给身体将养好了，又被一群狐朋狗友找走了，三天不归许。等到回来的时候浑身是伤，原来李宝辉到妓院为争个名妓，争风吃醋，被打个半死，半年后绝气身亡。可怜艾银平啊，21岁守寡，婆家小姑子说是艾银平方丈夫命薄浮浅，小叔子李宝光经常调笑，艾银平无奈回到了娘家。这次爹妈被贬，他也离开京城，姑娘心灰意冷，想到庙里出家，想不到在这碰见冯茂了。老夫人把女儿的身世说了一遍，冯茂说：我有一言说出，不知道对不对，请原谅。 艾小姐丧夫已是不幸，再有出家更是不幸。她年纪轻轻的，前程远大，守在庙内遗恨百年。要我看呢，不如留在家中，能照料父母，将来呢有合适的再别门另嫁。要是能招个养老女婿，一个姑爷罢了儿，他们小夫妻在你老的喜前尽孝，虽然没有豪华富贵，小康之家其乐无穷啊。老夫人听这话乐的眼泪都下来了。哎呦，冯将军呐，你可真会说话啊，就这么一说我就高兴喽。我女儿是成过亲的人，怕不好再接亲呐。哎，老人家，此事包在我身上，等将来打完仗，我在军营中挑选个才貌双全的正人君子给你老做姑爷，好不好？哎呦，老身谢谢你了，你说话可得算数啊，真要把我女儿安置好，我死也瞑目了。转身又跟他女儿说，银平啊，你在家也闷得慌，不如送冯将军回寿州，要是遇见于洪啊，好给他帮个忙，就不怕毒药了。去吧，娘，我怎么好和冯将军同行呢？哎呦，这有什么呢？哎呀，男女有别。他这老夫人一想也是，我姑娘跟他走算怎么回事呢？他看了看静心，静心长老点头回忆，点手把老夫人叫到窗外。老夫人，我有几句话说，说吧。我看冯茂相貌出奇，将来准有出息，他又能言善解，很对你的脾气，不如将银瓶许给冯将军，你看如何？哎呀，真那样可太好了，就怕冯将军不乐意呀。这么办，你问你的女儿，我问冯茂，如都乐意就算成，不乐意再说。哎，好，老夫人眉开眼笑，将女儿叫出来商量。静心长老进屋和冯茂说，冯将军呐，银瓶小姐为人如何？看外表知其内，是个品貌端方娴熟女子，只是命太苦了。冯将军，你可曾娶妻？冯茂脸一红，没有。那么贵庚几何呢？26岁。哎呀，弥陀佛，太巧了，银瓶21，对你又有救命之恩，你又有垂青之意，不如你收下银瓶为妻，他可帮你到前敌立功，也成全他这个苦命人，可算两全其美呀。冯将军怎么样啊？这冯茂做梦都没想到这儿。耶耶耶耶，怎么落到我身上了？哎，老人家，不行不行。怎么不行？你嫌他是过来的人吗？不不不，我相貌丑陋，怕配不上艾小姐。再者说，婚姻大事得爹妈做主，没有父母之命，怎么好私定终身？哎，现在是打仗的时候，小姐对你有救命之恩，你应了这门亲，你的爹娘也不会怪罪。哎哎，使不得，使不得。怎么使不得呀？就是使不得。冯茂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屋里说话，窗外艾银平听见了。方才的母亲提亲，艾银平满心欢喜，心想冯茂虽然相貌丑陋，可是人家是大将啊，能要我就挺好了，就怕人家嫌弃我呀。他在窗外站立多时，一听冯茂不答应，姑娘羞愧难当，有心要走，又一想我得把话说清楚，不能烂到肚子里。就这么，姑娘含悲忍痛来到了屋里，对静心长老说，老师父，多谢你的美意，哎，好事难成，不能强求。冯将军，我乃残花败柳，不值一提，能听冯将军几句肺腑之言，已经感激涕零。我不能助您一臂之力，这有点解药，白色的是口服的，红色的是外用的，要记住了，一旦受伤快些服药，可保住性命，闯营的时候多加谨慎。常言道，刀枪无眼，千万别伤着将军，祝你一路顺风，早日凯旋。 说完泪如雨下，转身要走。冯茂受不了了，深受感动，一看姑娘要出去，一着急伸手把艾银平的衣襟给拉住了。哎，你别走啊，我还有话说呢。老尼姑一看把眼睛闭上了，阿弥陀佛，转身的出来，屋里只剩下冯茂和艾银平。冯茂啊都忘了松手了，还抓着人衣襟呢，不知道说什么好。艾银平羞羞答答的扭过身子，将军你这是何意？艾小姐，你别哭啊，你这哭啊我心里不好受。从见着你被姑娘的芳容倾倒，对我又有救命之恩，只是不敢妄想。我身材瘦弱，尺寸都没长够，又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怕把小姐吓着。你不害怕我吗？艾银平被他说的破涕为笑。哎呀，将军言笑了，你乃宋营大将，名门之子，官宦之后，有勇有谋，说话通情达理，就怕我高攀不上啊。冯茂一听乐了，哎呀，要这么说我矬子有造化，娶个美人，我是癞汉娶花枝，癞蛤蟆吃上天鹅肉了。哎呀，娘子在上，小生有礼。姑娘乐得再也忍不住了，转身出去。这门亲事就算成了，老夫人怕不实，求庙里的老师傅给主婚，叫小夫妻在这成亲。精心说，老尼我办件好事还能多活20年，前提打仗一切从简。冯茂并没有好，要养几天，这几天呢随你们去看望他的老岳父，然后再同他们共奔前敌。冯茂百依百随，几天后他们辞别静心，离开观音庙，回到涂山下的小山村，见到艾宏宽，说明一切。艾大人高兴，这一高兴身体也见得好，告诉冯茂，我女儿啊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带她，她帮你打鱼红。冯茂说，岳父大人请放心，得胜的时候必来送信儿。为了行走方便，小两口冲着艾德宽老夫妻磕仨头，又冲灶王爷磕仨头，就算成亲。过了数日，冯茂身体复原，艾小姐也扫去愁云，换上笑颜，辞别父母，准备启程。又派两个丫鬟荷花杜鹃伺候姑娘，四个人一起奔寿州。一路上小夫妻有说有笑，恩恩爱爱。这一天为了赶路，他们贪黑来到花家堡，冯茂呢想找个借许的地方，正巧也来到花谢玉的门前，刚要叫门，就听里边人声嘈杂，男女喊声，正是高君宝被花谢玉抓住，破口大骂，自报门户是高怀德之子赵美容所生。冯茂就是一愣，高君宝他不知道，高怀德和赵美容他清楚，这是高门后代遇难，我可得救下来。他回身告诉艾银平，哎，贤妻，你从门上走，我从门楼顶上过，咱们进去救人。就这么，英雄冯茂按帽子提靴子紧大带，婚上下收拾紧沉利落，脚尖点地，腰眼使劲，垫步拧腰，蹭上了门楼了。就这么，冯茂大喊一声，当时把花宅的家将吓了一跳，纷纷哗躲在廊檐下。花谢玉到底是练武术的人，艺高人胆大，他抬头看了看，用手点指问道，嗨，你是什么人，为何越墙而过？再看冯茂，一伸手抽出赞金棒，双吹碰，嘡啷一声直冒火星子，丫头，我乃大宋营的战将，吏部天官冯景川之子，你家大英雄我叫冯茂。丫头，你把高少爷绑上了，你长几个脑袋啊？闹了半天你是宋将啊，好啊，我把你个矬子，哎，别忘好了，不年不解的问好也没碎钱。花谢玉气得咬牙切齿，矬子，你连尺寸都没长够也来装人，我看你有什么本事，你给我下来。嘿嘿，叫我下去有什么好事啊？啊，我明白了，你们有丈夫想要招亲，对不对？哼，别看我个矮，也不要你，你太厉害了，要不你该死，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上来，我
0: 花仙玉心想，我要能上去啊，我就不在下边骂了，早上去宰你了，你下来。唰，好了，冯茂一个燕子头颈，唰，大头冲下，两脚朝天，手中舞动双棒窜了下来，同时双棒奔花仙玉的顶梁砸来，连人带棒一起落呀，可把花仙玉吓坏了。哎呦，怎么空中飞人呢？吓得他蹭躲出五六尺远，冯茂双棒砸空，上身挺起，腰眼叠进，一个云里翻，脑袋冲上，脚朝下，站在花仙玉眼前。冯茂扭脸冲着高君宝喊：“高将军，别害怕，我先打跑这个野丫头，回头再救你。”随后舞动双棒往里进招，花仙玉百宝剑接驾相还，两人斜身绕步，莫转身躯，站在一处。院内打起来了，在门外可急坏一个人，谁呀？冯茂的妻子艾银平啊。艾银平心想，哟，我这个小丈夫真有两下子，一蹦高进院了，把我扔在外边了，怎么办？嗯，我也得进去。他推推大门，里边插死了。哎呦，这怎么办呢？哎，秋波一转有了，他将马匹交给丫鬟，叫丫鬟牵着马躲在黑暗之处，随后挎着腰刀上台阶，伸手叩打门环，哒哒哒，开门呐！花家的仆人听见喊声，来到门前问：“谁？是我？你干什么的？”“
2: 找你们家小姐的。”
0: 声音婉转，像唱小曲儿那么动听，家人以为来的是花谢玉的女友。院内正在交战，盼望有人帮忙，哗啦撤掉门栓，把门开开。艾银平跨门槛进来，家人上下打量，看了半天不认识。小姐，您贵姓？您找谁呀？艾银平不慌不忙地说：“啊哈，我姓艾，你看见没有？那个矮将军是我的丈夫，我来给他帮忙来了。”
3: 哎呀，我的妈呀！
0: 家人吓得扭头就跑啊，闹了半天不是帮我们小姐的，是帮着宋将的，赶紧往里走。艾银平紧跟几步来天井当院，见着冯茂和一个女将正在交手。只见冯茂精神十足，猫窜狗闪，兔滚鹰翻，双棒舞动，压在车轮相仿，呜呜挂响。那个女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艾银平满意的点点头，嗯，还是我的眼光长得正啊，找个好丈夫。他虽然长得一般，可是能说会道，心地善良，尤其这身惊人的武艺，算我有造化。不过他病体刚好，可别累着，我得替他打一阵。想着艾银平刚要说话，没想到花谢玉在那边下毒手了。因为花谢玉是马上将，冯茂是部下将，所以部下交战他吃亏，胜不了。他急中生智，急忙偷偷转身之际，伸手在百宝囊内抽出红龙套索，随后右手虚扎一剑，唰一闪身，扬手哗楞楞，干嘛？扔起红龙套索，红龙套索凌空而起。此物上回我讲过，是一条红绒绳，内有一股是陆金涛，比手指头啊稍细一点，长有数丈，前边呢有个小铁钩子，使用这种东西全是腕子上的功夫，用多少使多少，用多长使多长，往上一抖，这是一条绳，在空中一拐弯，形成个圈形，小钩子叭搭在绳子上，你往回一蹬，越勒越紧。如果碰上力气大的敌将怎么办呢？一根绳子擒不住，连抖数次，就是无数个绳圈锁在敌将身上，你想要挣脱也挣不了，只可束手被擒。说的容易，做起太难了，这得从小练起，十几年的苦功，每日抖绳上千遍上万遍的练，熟能生巧，方能运用自如，使起来像变戏法一样特别快。还没等对方看清楚呢，绳子出手了，花仙玉想抓冯茂，那冯茂多灵啊，眼睛尖，动作快，看见花仙玉转身，左手扔出鹰，知道不妙，吓他蹭来个狸猫扑鼠，矮身往旁边一窜，出去两丈多远。 花雪玉百发百中的红绒套索今天头一次落空了。姑娘当时就出汗了，急忙收起红绒套索，二目发直，心里合计，这个矬子太厉害，身法这么快。冯茂也吓了一跳，我的娘哎，这什么玩意儿，好吓人呐。高君宝在一旁倒绑着二臂，看得真真切切，从心往外佩服冯茂。哼，人家就躲过去了，我就被抓住了，冯茂的能耐比我强多了，我得告诉他。冯茂兄长，小弟就是被那根绳子给捆上的，你可小心了。哎，我知道了。冯茂嘴里答应，心里害怕，暗想，我过去不过去，再过去他还用绳子捆我怎么办？第一次我侥幸躲开，第二次呢？他正在犹豫。艾银平来到身旁，夫君，这个丫头使的东西你认识吗？贤妻，我不认识，这叫红绒套索，此物出自金刀圣母门下，不用怕，为妻可破，你闪开了。说着唰亮出柳叶单刀，手中一样。冯茂一听乐得手舞足蹈，哎呀我的宝贝儿啊，你能破这玩意儿，那太好了，你快躲开吧，这功劳是我的，你去救高公子。哎，小心点啊，我去急我来。冯茂转身救高君宝去了。再说艾银平和花谢玉两人仗着对面互通名姓，两个女将身手较量，一个是骊山圣母的弟子，一个是金刀圣母的门徒，两人是各显绝艺，站在一起。那冯茂打散家将，给高君宝松了绑。高君宝虽然没见过冯茂，可冯茂的名字灌满耳朵了。在寿州就听万岁和大臣没少念叨，哎呀冯兄长多谢救命之恩。哎呀高将军呢、啊、可别说了别说了，咱们自家人，你看你嫂在那边打仗呢，咱给他助阵去。哎，小哥俩站在台阶上关闭了阵。冯茂嘴里还喊呢，银平别放他跑了，抓住那个严丫头。此时花谢玉心慌意乱，暗想，宋将是三个人，我手下的家将那全是白给的货呀，我只有自己难以抵挡，这员女将是我的大敌，怎么办？36计走为上策，不过我不能这么白走，得抓住他再说。我还是用我的红绒套索。想着他虚晃一招，拉个败势。艾银平，奴家我不是对手，改日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婷。
4: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这几天，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迎来研学热潮，孩子们在参观体验中学习国防知识，沉浸式接受国防教育，厚植爱国强军情怀。在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来自侨城区肥河镇的400多名学生参加了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升旗仪式结束后，学生们分批参观飞机、坦克、护卫舰等各类退役武器装备，感受我国国防建设的飞速发展，体会当下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侨城区肥河镇电吉小学学生韩夏天：
5: 以前只是在课本、电视上看到坦克、飞机、大炮，今天亲眼看到了真装备，特别震撼，特别自豪。有强大的国防守护着我们，我们才能安心读书，快乐成长。
3: 为了提升研学育人实效，这里打破单一讲解模式，推出丰富多样的军事体验课程，让学生走出书本，亲身参与，用心感悟，让国防教育鲜活有趣，入脑入心。半天下来，孩子们都收获满满。侨城区肥河镇电吉小学学生丁小蕊：
6: 今天我登上了军舰，坐上了装甲车，感觉特别振奋。这些装备的背后承载着强大的国防力量，我们也要从小心系国防，树立保卫祖国的坚定信念。
3: 侨城区肥河学区中心学校党总支委员焦洪亮：
7: 课堂上讲国防知识，学生理解的不深，我们把课堂搬到国防教育基地，让孩子们现场看、现场听、亲自体验，让国防知识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引导他们从小树立爱国从军、强国忧国的信念，让国防教育真正落地见效。
4: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了给广大用户提供更好的供电服务，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对营业厅营业时间做了调整。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城区供电分公司副总经理王志强：
8: 亳州城区光明路营业厅和各县城区营业厅将在假期内的9月26日至27日、10月4日至7日继续对外营业服务，营业时间为9点至16点，各乡镇营业厅双节假期不再对外营业。
4: 虽然线下营业时间有调整，但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将通过其他线上渠道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假日期间，推荐广大用户下载网上国网 APP 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交费办电。同时，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的24小时服务抢修热线0558-510-1234随时待命，全力保障大家节日用电无忧。
1: 来自侨城一线的报道。
3: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侨城一线的消息。金秋九月，侨城区沙土镇4万亩玉米相继成熟，迎来集中采收期，为牢牢守住粮食丰收成果，切实解决农户秋收难题，沙土镇立足农业生产实际，多措并举开展暖心助农秋收服务，全方位护航秋收生产工作。秋收前期，镇村干部下沉田间地头，深入农户家中，通过入户走访、电话问询等多种方式，全面摸排辖区玉米种植面积、成熟时间、农户劳动力、农机设备储备等情况，建立秋收需求台账，提前制定针对性助农方案。结合秋收进度，各村科学规划采收片区，积极调度收割机、运输车辆等农机资源，同时安排干部及志愿者主动对接留守老人、监测户、残疾人等特殊农户群体，帮助其开展玉米收割、装袋、运输、脱粒、晾晒等农事劳作，切实解决秋收生产中的实际困难，有效缓解秋收压力。
4: 当前正值玉米秋收晾晒的关键时期，侨城区肥河镇辖区群众集中开展农作物收割晾晒作业，道路占道晒凉、秸秆堆放、路面拥堵等问题频发， 极大威胁过往车辆和群众出行安全。为坚决杜绝国道占道晾晒、堆雾乱象，规范秋收生产秩序，保障辖区道路安全畅通，汾河镇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多措并举，扎实开展秋收道路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坚持安全前置、防患未然，进一步统一镇村干部思想认识，细化分片包段责任制，明确各路段管控责任人、工作任务和整治标准，全方位抓实秋收道路安全管控工作，为精准整治国道占道乱象，组建由执法队、村干部等60余人参与的专项巡查队伍，聚焦辖区105国道、344国道全线开展全天候、全覆盖动态巡查，重点排查路面晾晒玉米、路边堆放秸秆、私设晾晒围挡等违规行为，坚持教育为主、劝导为先的原则，对发现的违规晾晒堆雾行为现场规劝、及时整改，坚决消除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持续净化国道通行环境，坚持宣传先行、源头治理，通过村广播循环播报、流动宣传车巡回宣传、居民微信群推送通知、入户走访宣讲等多种方式，常态化普及国道安全管理规定，反复强调秋收期间国道不晒凉、路边不堆干的文明晾晒要求，同时结合典型占道事故案例，以案示法，让群众直观认识占道晾晒的风险隐患，从源头上杜绝国道占道晾晒问题。下一步，该镇将持续绷紧道路安全之弦，常态化落实干部巡查、安全宣传、隐患整治工作，以严实作风、务实举措，抓实抓细秋收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持续规范乡村道路通行秩序，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保障全镇秋收工作平安有序顺利完成，切实为群众丰收致富保驾护航。
1: 为切实抓好畜牧产品源头管控，压实养殖主体责任，保障人民群众肉食消费安全，近期桥梁区双沟镇畜牧兽医站组织业务人员下沉各村养殖点位，对全镇牛羊养殖户开展瘦肉精专项抽样排查检测，把监管关口前移到养殖第一线。连日来，工作人员对规模养殖场、家庭养殖户、散养户分类开展走访，优先对待出栏牛羊开展尿液抽样，使用胶体金检测卡现场检测盐酸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三项违禁物质，整个采样检测过程全程在养殖户见证下完成，检测结果现场告知养殖户，保障检测客观公正。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仔细核对饲料进货票据、兽药使用台账、养殖档案记录，对台账记录不全、饲料整理不规范的养殖户当场指出问题，现场下达整改提示，指导及时补齐完善饲料，消除管理漏洞，同时向养殖户宣讲畜牧相关法律法规，讲明违法添加瘦肉精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引导养殖户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坚持守法养殖、规范用药，不购买来源不明饲料添加剂。本次专项抽检结果显示，所有牛羊样本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未发现使用违禁物质行为。
4: 为增强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近日桥城区古井镇简店村组织志愿者走进古井第一小学，开展网络安全宣传见校园活动。志愿者围绕防范网络诈骗、保护个人信息、抵制网络谣言、预防网络沉迷等内容，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讲解，引导学生认清网络风险，做到安全上网、文明用网，现场设置互动问答环节，学生们踊跃举手参与，在轻松氛围中掌握识别网络陷阱、保护个人隐私等实用技巧，切实提升网络安全素养。志愿者还向学生发放网络安全宣传手册，鼓励他们带回家与家长共同学习，以小手拉大手，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进家庭、进村居，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
1: 健康小贴士，每年的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目的就是为了普及口腔健康知识，提升全民护牙意识。可能很多人觉得牙齿出了问题就是牙疼而已，其实它还会影响到咱们身体的其他方面。今年全国爱牙日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刘振飞介绍，近年来随着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大家对于口腔健康也越来越重视了。不过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如果口腔健康出了问题，影响的不只是牙齿。刘振飞，
9: 很多有牙周炎的患者，他们的口 口腔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菌和一些炎性因子，这些炎性因子会通过我们牙龈里面的一些小的创口进入到我们血液循环里面，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定植在我们的血管上，引起我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风险的增加。
3: 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牙周病是导致老年人牙齿缺失的主要原因。如果老年人有牙龈红肿出血、口腔异味、牙齿松动与移位等问题，需要及时就诊检查是否患病，并积极治疗，尽量保留天然牙。另外，对于有备孕需求的女性来说，准备怀孕的计划当中一定要有检查处理口腔健康这一项，否则一旦在孕期当中出现口腔问题，那就麻烦了。刘振飞，
9: 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有很多的孕妇，她怀孕之后呢，随着这个孕激素的上升，它会导致我们本身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牙龈出血呀，它会出现牙龈出血，有一个疾病叫妊娠期的牙龈炎。一旦说患者怀孕了之后，有很多的口腔疾病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对于有怀孕打算的妇女，我们建议在备孕期间一定要到口腔科来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健康的检查。
3: 想要达到口腔健康的目的，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早晚刷牙，饭后清理口腔残渣，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口腔检查。生活中一旦出现下面这些信号，尽快到医疗机构进行处理。刘振飞，
9: 比如说你刷牙的时候、啃馍的时候、吃苹果的时候，突然发现咬一口有血，这种说明你牙龈是有问题的。还有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吃东西的时候吃到不是特别冰、特别凉的东西，你会感觉到你的牙齿猛地一酸或者疼，或者说你正常吃饭的时候某一个点咬到之后牙齿会非常的疼痛，这种就说明你的牙齿要不就是有牙本质敏感，要不然就是牙齿某个位置可能出现了隐裂。如果发现我们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及时到我们口腔科进行检查。
4: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第一集《血战湘江，突破封锁》的下半部分。
10: 湘江战役这光华铺、小山铺、新区还有后卫主力站，这是整个湘江战役的有机组成。你不是说一把尖刀，绝对是完成不了这么艰巨的战斗任务。
11: 在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第34师接过了极为艰险的后卫任务，这支6000余人的队伍面对数万敌兵顽强阻击，拼尽全力为主力部队渡江争取时间。时任第34师第100团的团长韩伟是湘江战役的亲历者，多年后他的儿子韩晶晶循着先辈的足迹重走昔日战场。
12: 心虚到那儿去了，去看了当年战斗过的那个阵地，我才弄清楚了我父亲跟陈树湘师长的两个人分手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战斗情景。部队经过将近一周的连续的作战，90%就都已经牺牲了。这个时候这两位老战友发生了争执，我父亲啊说，师长啊，你是师长，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在，这个师的番号他就在，我带100团向西攻击，你带着主力啊赶紧突围走吧。就这样子两个人分的手。分手之前他们发的誓言就是什么呀，说万一要是突围不成，就是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1: 红五军团第34师有着绝命后卫师的称号，6000名闽西子弟奋勇拼杀，用生命为主力部队杀出一条生路。湘江血战过后，红34师几乎全部壮烈牺

歌曲《湘江渡》唱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莫食湘江鱼。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战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湘江血战以巨大牺牲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珍贵的革命火种，为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重要思想基础，成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奏。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第一集《血战湘江，突破封锁》的下半部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第二集《半条红军背，军民情谊深》，敬请期待。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宽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宽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宽保险。这村宽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众朋友、
6: 农民朋友，
3: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7: 致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
7: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
3: 三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郭阳22到26度，蒙城21到27度，利星20到26度。
7: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7: 蒙城县推进完美好农房建设，让农村民居从能住变优居。
3: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早餐多吃高膳食纤维食物的好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7: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8: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现在对党绝对忠诚的问题对我们的同志考验越来越直接。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社会全面开放，国内国外各种思潮、各种观点，甚至各种奇谈怪论多得很，众说纷纭，泥沙俱下，乱花渐欲迷人眼，大家日常都能接触得到。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增强政治上的定力是很要紧的。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定力不会凭空而来，这就要看理论素养和政治修养了。无数事实证明，对共产党人来说，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有政治上清醒，只有理论上坚定才能有政治上坚定。所以要全面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武器，学懂弄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弄明白历史怎样走来又怎样走下去，从而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精神上补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经常补，不断补，筑牢思想之基，使对党绝对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坚持对党绝对忠诚，必须对党高度信赖，做到热爱党、拥护党、永远跟党走。中办的同志工作在党中央身边，最知道我们党是怎样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的。要加强党史学习和教育，努力从党走过的风云激荡的历史中，从党开创和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中，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长期实践中，深化对党的信赖，坚定对党的领导的信念。大家要自觉拥护和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充分相信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党完全有能力、有智慧应对四大考验，战胜四种危险，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党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农村建房直接关系着老百姓的居住生活，也影响着整个乡村的整体面貌。为了让村民住得安全、住得舒心、住得漂亮，毛城县大力推行五好一严建房举措，也就是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造价、严监管。通过一套实打实的惠民举措，让皖北农村房屋彻底告别过去只图凑合住的老样子，一步步向安全、美观、高品质升级，一栋栋崭新精致的新农房也成了河北乡村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在蒙城县七元街道香山村正在建设的皖北好农房品质十足，标准完全对标城市商品房，房屋的外墙、门窗等全部采用绿色环保建材，质量和质感都大幅提升。蒙城宝城建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伟忠：
9: 保温墙体，还要是保温门窗，能够达到这个节能65%以上，噪音隔离达到80%以上。
3: 很多人可能觉得用好材料建房会增加成本，其实恰恰相反。为了让老百姓建好房少花钱，蒙城县统一梳理出20大类建房主材，由乡镇牵头汇总采购清单，直接对接厂家源头采购，省去中间差价，既稳住了建材质量，又实实在在降低了建房成本。蒙城县住建局党组成员田磊：
10: 通过基材加职工的方式，能够降低建材的价格，这个价格能够降低5%-10%左右。
3: 香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马西奎：
11: 这非基材式的这个方式，咱们价格呢不比老百姓高，然后质量也比老百姓这个建的又好，而且工期又短，又省时省力还省心，这个最后呢住的还舒适。
3: 优质建材只是蒙城县皖北好农房建设中的其中一项亮点。过去农村建房大多没有统一标准，大家凭着经验随意建随便盖， 房型杂乱，质量参差不齐，还存在不少安全隐患。针对这些问题，蒙城县专门出台《蒙城县农村住房建设导则》，把建房选址、房屋风貌、主体结构、安全消防等所有关键环节全部规范到位，全方位指导农民科学建房、规范施工。同时，针对农村建房缺图纸、无标准、乱施工的问题，当地专门编制了《蒙城县农村住房建设方案图集》，里面包含12套主流户型，搭配多种厢房、房顶、院墙样式，村民可以根据自家需求自由挑选搭配组合，真正实现建房有图纸、施工有标准、验收有依据，乡村房屋风貌也变得整齐统一、美观大方。田磊，
10: 来了48套图集，拿到各乡镇进行海选，选出来老百姓最希望的蒙城住宅12套，就作为我们将来施工的依据，同时也能够对农村的风貌进行管控，质量可以按图施工，质量就会提升。
3: 有了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更要配套好建造、好造价。蒙城县持续开展农村建筑工匠培训和考核，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没有资质的工匠一律不允许从业，同时择优筛选本地正规资质建筑企业下沉乡村，和本土资深工匠协同施工，大幅提升建房质量和效率。香山村的完美好农房项目就由本地正规建筑企业承建，现场七栋高颜值新农房拔地而起，其中六栋采用装配式框架结构，一栋为砖混结构。这种装配式建房就像搭积木一样，施工便捷、安全稳固，还能大幅缩短工期，从开工到毛坯交付不到两个月，精装交付也只用了不到四个月。杨伟忠，
9: 在好房子下乡的这样一个政策指引下，这一系列的措施，把城市商品房好房子的标准落地到乡村里面。
3: 田磊，
10: 自治建筑企业与我们普通的咱的毛泥板子施工队相比，我们的施工熟练程度比较高，工期可以大大的缩短，能够缩短40%以上。这个自治建筑企业集采统一建设，与老百姓的零散的建设像做了一个对比，大概能够节省12%以上的造价。
3: 村民母在超，
12: 你想来哪能盖这？你现在你老百姓也都得到实惠了，也都能盖成这样的房子了，所以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
3: 为了守住建房质量底线，杜绝偷工减料、施工不规范等问题，蒙城县实行分片监管模式，按片区配备专业监理人员，住建等多个部门常态化开展联合抽查，对建房全过程进行封闭监管，从源头把控房屋质量，让老百姓建得放心、住得安心。田磊，
10: 提升城市住宅品质的同时，也把农村好房子作为民生工程全力推进，让老百姓从有房子住到有好房子住，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建房选型能够省心，过程能够放心，造价省钱能够宽心，居住环境能够舒心。
7: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请做到垃圾分类。
13: 咦，废电池，你怎么了？
1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16: 都打起精神来，现在鱼群的警惕性都很高了啊，咱不能掉以轻心。
17: 名词解释，鱼群，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16: 哎，小孙。
18: 哎，老大。
16: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18: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16: 嗯，不错，这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18: 啊，涨多少啊？
16: 0.28W，快去。
19: 喂，赵叔叔。
16: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19: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16: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50-60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叫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18: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嗯，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是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16: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50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留住这名额呀。
18: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16: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18: 您看，您要是50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5000块钱。
16: 好，好，哎呦，我这就转给你啊。哎，这转账失败了呀！
18: 哎呦，哎呦，快点呢，这马上投资通道就关闭了。
16: 系统提示说，我这是存定期的账户，要取出来的话得交违约金200块。哎呦，我这也没现金呢。小孙经理，您帮我交一下呗，我取出来，我多给你一些行吗？
18: 嗯，哎，行吧行吧，哎，我转过去了啊，哎，快一点啊，赵叔叔，
13: 支付宝到账，
16: 到了到了到了，
19: 哎，到了就快点呢，这边马上就那，
16: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呀，小孙经理，小孙骗子，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 APP 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2: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认字篇。
20: 圆圆，这次听写测验哪个字写错了？
14: 我把贫写成贪了。
20: 是啊，贪和贫看起来差不多，意义差别却很大。这两个字下面都是贝，贝代表财产，贫的上面是分，贪的上面是金。金在古汉语中是含的意思，把财产含在嘴里就是贪。
14: 我明白啦，就像清朝的和珅，贪得无厌的结果不是富有，反而是一贫如洗。
20: 对，所以做人要知足，就像古人说的那

0: 贪得者身富而心贫，知足者身贫而心富，这样生活才会快乐幸福。贪贫相近，做人切近，功则盛名，廉则生威。
1: 下面播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麦粮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现在正值秋收麦粮关键期，为了切实保护咱们种粮农民的切身利益，国家近期出台了农民数粮款兑付管理办法。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大家郑重提醒，在麦粮时一定要记牢以下政策：一、麦粮当场给钱，坚持一手麦粮一手收钱，当场结清，坚决不收白条不收欠条，不同意延期兑付，不要被都是乡里乡亲不会少给你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集资不受保护，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高息的说法。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资金一旦损失，后果自行承担，务必守好种地换来的血汗钱。如遇粮款少付、恶意拖欠等违规情况，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维权，市粮储局举报电话5555396，贵阳县举报电话7212681，蒙城县举报电话7621510，利辛县举报电话88124074，桥城区举报电话5522124，我们将快速核查，从严处置。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6年9月15号。
2: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3: 健康小贴士：
4: 每年9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亳州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至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1: 英国营养学杂志曾做过一项减重实验，结果发现成年人在科学减脂控制饮食的过程中，早餐多吃高膳食纤维食物，比早上吃鸡蛋、培根这类高蛋白食物的效果更好，不仅肠道更健康，瘦身减重的效果也更明显。
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0: 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5: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算账篇》。
7: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残联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复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残疾人证办理和维权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无尘》。

0: 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博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4: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5: 我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6: 老板，给我拿瓶水。
5: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7: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5: 别踢我，我想回家。
8: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9: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8: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5: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6: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5: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3: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前照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无缘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6: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走入热线会音。
1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1: 我们来关注张先生，他说呢，现在 槽藤木正在施工维修，里边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一有动物就从那儿经过，就会发出报警的语音，每天晚上都是如此，影响附近居民生活，请处理。我们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4: 联系了，也解决了。
13: 现在已经解决了。
14: 对对对。
13: 行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14: 对，刚满意，解决过之后又给我打电话，回访的又拿来，挺好的。
13: 行好，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14: 好，感谢您了。
13: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4: 非常感谢，再见。
11: 我们来关注一下利辛县张村镇的王女士，她说镇上的乐迪幼儿园与小红花幼儿园大班的保育费至今没有发，上次反映说是八月底，现在孩子小学都要开学了，为什么还没有发？
1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5: 他联系了也没说什么呀，我问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发不知道，然后他说要听财务，财务那边
13: 是，
15: 反正也没有什么结果。
13: 您上次反映说是八月底发，然后这次他跟你联系怎么说呀？
15: 他说他再去问问，再去催催，争取看能不能这个九月发下来，他反正就是很不确定。
13: 我这边利辛县教育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查，2026年春季学期民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补助资金指标已足额下达至各学区中心校，由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待国库集中支付流程完成后即可拨付，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15: 但是这都好几个月了呀，这都几个月了，下学期都就开始了。
13: 他们回复说现在得由这个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然后国库再集中支付。
15: 那就是说这个钱不在教育局，在那个中心校是吗？
13: 他们回复是这样说的，已经下达到各中心校了。
15: 中心校是哪里呢？
13: 中心校应该是，您是属于张村镇不是吗？
15: 对。
13: 应该是张村镇中心中学吧。
15: 那就是张村中学。
13: 应该是。
15: 那我还要给那个中学打电话吗？
13: 那
15: 个中学。
13: 那您这样，王女士，他们跟您联系应该留的有联系方式，您可以跟您打电话的那个部门，到时候您再沟通一下，看他们催促情况怎么样。
15: 他跟我联系的是利辛教育局，我没接到，但是我给他回过去了。
13: 行，这样到时候您再跟利辛县教育局再沟通一下，然后您可以问一下他们这个督促情况怎么样，如果说他们还是不知道，或者说过了这段时间还是没有发，您到时候再拨打5501234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帮您向市教育局进行转办，好吧？
15: 那好吧，谢谢。
13: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5: 好，再见。
11: 我们来关注一下梁先生，家是住在义门镇，他说呢，土地通过镇里面被承包出去，签订的合同说是10月1号前给租金，但是去年到现在的钱还没有打，每次问村里都是往后推。我们来关注一下梁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6: 没有。
13: 镇里和村里有跟你联系吗？
16: 村里没有联系。
13: 那您是去问他还是再往后推吗？
16: 我没有问。
13: 没有去问。
16: 对。
13: 那您这个租金是去年的没有给，然后今年的又到期了对吧？
16: 对，所有人都到期了。
13: 那他们还在种植这个土地吗？
16: 他一直没种。
13: 一直没种。
16: 对，一直没人都跑完。
13: 那现在承包给个人了还是承包给公司了？
16: 一般是承包给镇政府嘞。
13: 镇政府是转租出去了对吧？
16: 不是这个转吗？
13: 那您看上面有作物吗？还是
16: 今年种榴菜了，去年种榴菜了。
13: 那应该还是用这个土地在进行种地在生产。那您这样，我这边也没有查到他们这个回复，我们这边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向贵阳县再催促一下，好吧？
16: 好，谢谢。
13: 好，不客气。
16: 农民都只土地生存，你这一年不给人家农民咋生存？
13: 行，好的，梁先生，我这边帮您记录下来了，好吧？
16: 好，谢谢啊。
13: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6: 好，再见。
11: 我们来关注一下苗先生，他说呢，他之前因为结婚把这个户口迁到合肥，后来离婚之后想把户口迁回村里，但是自家的宅基地没有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没有落户地址，现在户口是在镇里面的集体户口上面，多次向镇村反映办不了这个不动产权登记证的事情，镇村说在办着，可是当初全村统一办理的时候也没人通知自己，现在为何不给自己办？苗先生反映的问题，来关注回访。
13: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7: 没有。
13: 你们村里呢？
17: 也没有。
13: 现在办理情况怎么样？是有房子吗？还是没有房子？
17: 房子呢？多少年了？然后他们自己漏灯了，现在我找人发现，然后找人弄，现在还到处卡，各部门。
13: 到处卡是什么意思？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现在就是这个部门说缺是这个手续那个手续。
13: 嗯，
17: 手续我这现在我在脖子这边都待了一个礼拜了，所以说感觉政府部门老是各种推诿。然后本来我是打那个市长热线，
13: 嗯，
17: 然后后来那个就是一个高工的，他们镇上的联系，然后联系天天说办办办，我是天天跑来跑去自己跑，
13: 嗯，
17: 跑来跑去，然后这两天我又到这个部门，他说缺这手续那手续。我说我这个房子已经多少年了，不是新建的。
13: 您现在房子是有没有在住着？
17: 在住着啊。
13: 啊，也在住着。当时第一次统一登记的时候也在住着吗？
17: 啊、压根儿对啊，都没人通知，压根都没人说办理这个东西。
13: 哦。
17: 我们这边好多都没有。
13: 那村里其他户有登记吗？
17: 就一两户，这边大概有一二十都没有。
13: 哦。那现在您现在自己办这事，他们说缺这个材料缺那个材料，有没有一次性告知您到底缺什么？
17: 没有。然后我跑来跑去，跑了农村规划什么一个农村什么哪个部门，后来又是跑了什么自然规划局，又是跑了国土，又是那个镇上面。
13: 哦，是农业农村部门、嗯、然后又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对吧？
17: 对对对。
13: 现在还缺什么材料？
17: 现在他说缺什么怎么借此啥东西，后来我这不是找人办了吗，找人办了、嗯、然后大概都打了13张那啥东西，现在跟我说什么借此又什么房屋照片，
13: 嗯，
17: 反正搞得半天我也不知道啥，所以说老农民办事都感觉很难。
13: 哦，
17: 在合肥都那边都跟你说啥事，人家都一次性从头到尾，这边是他跟你说这说那，都压根都不告一次性告知你完。
13: 嗯，现在问题卡在哪儿了？
17: 现在问题卡的就是农村农业部，
13: 农业农村部门。
17: 对，他说我没有什么申请公示又是干啥的，我说我这是房子建了早了，我又不需要新住宅那种。
13: 嗯，
17: 所以说他就昨天去找他，他跟我说这说那，然后他说你找你们那个村里面来句啥他啥也不知道。
13: 嗯，
17: 哎，所以说我跑来跑去，今天再等一天，明天我看能不能办不好，我就直接说我先到镇政府上访了以后到县里面，然后到。他不是说不能越级上访吗？我先把这一套先走完、嗯。
13: 啊，那您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然后帮您再催促一下。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
17: 没人搭理。
13: 嗯、
17: 哎呀，感觉都没人问。
13: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催促，然后看这边能不能帮您协调解决。如果说可以的话，到时候您就不必再走其他渠道了，好吧？
17: 行，好，那谢谢您啊。
13: 哎，不客气，
17: 好，
13: 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徐女士，她说呢，宝龙世家小区的电动车乱停乱放非常的严重，物业不管不问，物业的工作人员还把电动车推进办公楼充电，存在安全隐患。
13: 现在消防救援局有没有人跟您联系？
18: 就是那个充电桩的问题是吧？
13: 啊，对对对，乱停了，现在就是问题没解决是吧？
18: 对，他们就是公示了一个价钱，就是说把价钱牌打出来了，只是把就是贴出来一张单子，但是实际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我提出的几个问题点都没有解决。
13: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就回访一下，看一下这个问题办理情况怎么样。这边呢，我们再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再帮您转办，好吧？
18: 啊，好的，因为这边就是说。就一个把价钱贴出来了，但是针对我们价钱的疑问，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给我回复，也没有解决任何一个问题点。
13: 哦，
18: 问题点没有一个都没有解决。
13: 行行，那这样我们再帮您记录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18: 好，谢谢您。
13: 嗯，不客气，再见。
18: 好，再见。
1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赵先生。他说呢，紫金广场27栋至28栋之间放了一排的垃圾桶，没有盖子，一下雨污水横流，臭气难闻，跟物业反映多次都没有处理，还让自己去告，请主管部门调查处理。
13: 你反映的问题，亳州高新区管委会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19: 没有。
13: 现在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19: 没有。
13: 就是说还是有一排垃圾桶没有盖子是吧？
19: 还是跟那个理念，我昨天晚上就还跟他赔的还找不上了，还是跟那个理念一地垃圾地上弄的。
13: 之前跟物业反映，物业怎么说的？
19: 物业说的，物业的那个管家说的，请你必须请你走。哎呦，他说的我还有录音。现在他都没请你。
13: 你们是这个居民住户还是商铺？
19: 商铺。就是我那个地点嘛，是一个天桥，天桥下边他放的垃圾桶，我的房子搁天桥下边，就搁我门口。我去找那个物业经理，那个姓朱的朱经理，他说的，他们也没法挪，也没法不挪，他叫我去告，我去告谁？我上哪个地点去告？他也没说，说你想告你告一告。
13: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高新区管委会再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尽快处理，好吧？
19: 好，好，好，谢谢你啊！
13: 不客气，再见。
19: 好。
1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刘先生，他说呢，外环新村，这个有一个路口，就是新村王路口与水厂交叉口，能否安装一个天网摄像头？因为在此附近有村民发现很多的农作物被盗的问题。
1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0: 是塘岭派出所联系的。
13: 啊，怎么跟您说的？
20: 他说的是那个地点10年都没人报案，那我都一家就是我父被砍了的那，但是人家那边的庄稼经常的就被盗啥东西的，因为他那边都是农村人，人家也没法弄啊。我是市里边的，我经常去锻炼，人家都是。提议就是让你们那个反映反映，俺这个地点装个监控，就是说这一块的农作物不被盗。另外呢，他那就是那一块的人治安也不好，有的时间没有监控，人家女的都不敢下地，所以就是呼吁，就是看咱政府哪个部门关注这一块，叫那个给安个监控，那个地点是。外环新村，也就是石庄大队后王跟水厂交叉口，还有那个路口的这个路灯，它这个前后的路灯都亮，就它那个路灯不亮，给它反映多少回它都不接那个灯，那个灯还是在这个后王的路口跟那个水厂交叉口那一块，所以我都是呼吁咱电视台看，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看可能叫那个路灯给他弄命，然后给他那个路口安个监控。
13: 啊，当时他跟您联系的时候，您有没有把这个情况跟他们说？
20: 我给他说了，他说的，你说这个事儿，他说的又是这个没有钱，那个没有钱，我的，咱不是有钱没有钱的事儿，这个治安哪个乱，你可哪个安个监控，也起到震慑的作用。
13: 刘先生。刚才您提到有的女性她不敢下地，她们是在怕什么呢？
20: 治安乱哟，
13: 是有发生过相关的案件还是？
20: 经常发生这样的案件，俺经常的俺上道口里去溜，人家有的下他那个地，有的地头型都站在那里，有的都搂女的，人家都吓着哇哇叫，人都不敢下地。
13: 那派出所跟您联系的时候说，那个路口很长时间没有人报警，一般情况下发生这种情况会有人报警啊？
20: 没有人报警，人家因为啥？人家都是农村的老妇女，人家感觉这是一个丢人的事
13: 儿。这个是维护权益的事情，而且要惩治不法分子的事儿。
20: 麻烦这个栏目组来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子，因为他这个后往到前往那一段路得有1公里，灯几乎都明，就这个后往路口不明，另外这个治安非常的乱。
13: 行。
20: 呼吁咱这个相关部门能给他。按一个监控起到震慑的作用。
13: 我们这边可以帮您记录，刘先生。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还没有收到公安局的回复呢。我们等他们回复，看他们怎么说，好吧？
20: 好，好，好， 谢谢哈、
13: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0: 好，再见哈。
11: 贵阳县呢，有一位朱先生，他说呢，今年过年之后办理的联通公司的摄像头，原来还能看回放，现在看不了了。给联通公司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来看，来关注一下回访。
1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0: 有。
13: 怎么跟您说的呢？
0: 我免费更换一个那个
13: 免费更换了内存卡是吧？
0: 对。
13: 哦，那现在是正常了吗？
0: 确实。
13: 现在也可以回看了，对吧？
0: 对。
13: 哦，行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0: 是，满意。
13: 好的，朱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下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0: 好，谢谢您。
13: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对。
1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好，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有一位杨先生说是家住在远大九龙府，充值的时候充错卡了，请燃气公司帮忙解决。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向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1: 联系啊，全解决了。
13: 啊，全解决了。他们是怎么帮助解决的？
21: 上门道歉，然后把该退付恢复了。
13: 也确实是他们充错了。
21: 对，也推销了。
13: 哦、现在是退掉了，还是说又充到您账户上了？
21: 充到我账户了。
13: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这次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21: 满意。
13: 啊，行，好，杨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21: 好，感谢啊。
13: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1: 再来关注张先生，说自己是御花园小区的业主，之前呢小区里面是燃气管道改了，当时自己没在家，导致家中用不了燃气，怎么办？
1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信号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2: 那已经刚挂好了。
13: 啊，现在修好了是吧？
22: 啊，对对对对。
13: 啊，当时管道没有入户还是怎么回事？
22: 他就是他改的，不是原来那个主管的管道不是在室内吗？那我这不安安慰他，都改的改到室外了。
13: 嗯，
22: 他改的时候当时家里反正没有人，当时家里没人住，好一段时间没人。他都主管道改到室外过以后，他没有给我进入室内，他重新又给我开，重新都又给我现在按到室内的管了。
13: 哦，那现在是按到室内了是吧？
22: 对对对对，他所以原来室内主管道就没有气了，他不用了。哦，
13: 丢
22: 掉了，重新对他重新窗上转个洞，然后那个关得进去就关了。
13: 啊，现在使用正常吧？
22: 现在正常了，啊，这进去油漆都关了。
13: 啊，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22: 满意，满意，还可以。
13: 啊，行，好，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22: 好的，谢谢。
13: 不客气，再见。
11: 桥城区古井的乔先生他说呢，家里的离电线太远了，想申请安装一个电表。
1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3: 联系了，联系。
13: 怎么跟您说的呢？
23: 说的都是说为您解决嘛，服务态度怎么样？但是表装了，他我后期还要去做一次整改，现在我电已经用上了。
13: 哦。
23: 不是说很规范，但是用上了，用上你说我后期要整改，整改的不就等等啊？现在也挺好的吧？
13: 行，现在是电表已经安装上了。
23: 对对对对。
13: 行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23: 基本上可以吧。
13: 啊，行，好，陈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3: 嗯，好好好，谢谢啊，麻烦您了哈。
13: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4: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1: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周上线。下周呢，共有四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9月21号市残联，9月22号市文化旅游体育局，9月23号交通银行博乐分行，9月24号市应急局。正风航风热线呢，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么我们的节目届时也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那欢迎大家呢届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3: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2: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5: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6: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7: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

0: 挺身而出。
1: 咱们紫荆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2: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青春。
3: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正如泰山，定不辜负。
4: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0: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5: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0: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6: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7: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8: 你看你这也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7: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8: 吃吃吃吃，来。
6: 吃了那么多，
9: 我们打包吧。
10: 不用了，
11: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7: 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12: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13: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4:00。

0: 全民国防教育日来临，沉浸式研学如何厚植少年爱国强军情怀？
1: 这些装备的背后承载着强大的国防力量，我们也要从小心系国防，树立保卫祖国的坚定信念。
0: 中秋佳节将至，我市各大景区准备了哪些特色活动？
2: 八戏楼呢设置的有互动游戏，游客呢可以参与游戏赢取本草月饼。曹操地下御民道景区呢推出的有乔俊招贤令、七步成诗、将军模仿挑战赛等等一些活动。
0: 我市整治规范施工围挡，精细化治理，提升城市颜值与安全。
3: 严把围挡源头水密管控，细化围挡搭建标准，实用实验。
0: 男子醉驾遇检查，慌忙逃窜，心存侥幸，终将付出代价。
4: 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将对其吊销驾驶证，并且五年内不得重新考取。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国之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耀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播出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这几天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迎来研学热潮，孩子们在参观体验中学习国防知识，沉浸式接受国防教育，厚植爱国强军情怀。在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来自谐城区肥河镇的400多名学生参加了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升旗仪式结束后，学生们分批参观飞机、坦克、护卫舰等各类退役武器装备，感受我国国防建设的飞速发展，体会当下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以前只是在课本、电视上看到坦克、飞机、大炮，今天亲眼看到了真装备，特别震撼，特别自豪。有强大的国防守护着我们，我们才能安心读书，快乐成长。
0: 为了提升研学育人实效，这里打破单一讲解模式，推出丰富多样的军事体验课程，让学生走出课本，亲身参与，用心感悟，让国防教育鲜活有趣，入脑入心。半天下来，孩子们都收获满满。
1: 今天我登上了军舰，坐上了装甲车，感觉特别振奋。这些装备的背后承载着强大的国防力量，我们也要从小心系国防，树立保卫祖国的坚定信念。
6: 课堂上讲国防知识，学生理解的不深，我们把课堂搬到国防教育基地，让孩子们现场看、现场听、亲自体验，让国防知识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引导他们从小树立爱国从军、强国忧国的信念，让国防教育真正落地见效。
0: 心脏骤停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短短几分钟。每年九月第二个周六是世界急救日。9月17号，亳州第35中学联合市医疗志愿者协会给七年级学生开展了一堂实用的急救实操课。下午2点半，培训正式开课。志愿者走进各班课堂，用大白话讲解心脏骤停识别、心肺复苏和 AED 使用常识。简短的理论学习过后，全体学生来到操场开始动手实操。现场摆放多台急救模拟人，同学们认真练习，积极体验。
7: 以前都是在网上看急救视频，今天亲手操作才知道按压的位置、力度都有标准，真遇到紧急情况我也知道怎么正确施救了。
0: 志愿者现场示范完整的心肺复苏流程，一步步演示 AED 开机、贴片、分析心率、除颤的操作步骤。学生轮流上手练习，志愿者现场纠错指导，保证每个人动作规范到位。
8: 我们学校早就准备了 AED， 但我不会用。这次实践学习让我掌握了正确方法。救人不仅需要爱心，更要有专业的方法。
0: 本次培训覆盖全体七年级学生，授课医护志愿者结合临床经验，给大家科普日常急救误区，纠正错误施救习惯。
9: 生活中发生心脏骤停，急救人员很难第一时间到达，所以周围的人能够正确的实施，是给这个患者有一个很大的生存概率。我们今天进行校园进行理论和操作培训，也就是想让学生掌握这种急救技能，然后在关键的时候不仅能敢救人，而且还会救人。
10: 校园 AED 配齐了，不等于就会用。借着世界急救日开展实操培训，就是要让学生跳出书本，实实在在练会自救互救本领，既能保护自己，遇到意外也能科学施救。学校也会常态化开展应急安全教育，持续提升学生的应急处置能力。
0: 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中秋期间，亳州文旅各景区精心筹备了一场丰盛的文旅大餐，从文化体验到互动游戏，从特色演绎到夜间巡游，多个主题板块将为大家伙带来多元的节日体验。
11: 这个中秋，华佗百草园景区将邀请昆明打歌队带来活力演出，三国星汉里百草参秀将上演小型剧目，网红 NPC 卖花翁老鱼、逍遥师兄也将现身与游客互动表演，郭和夜话举办古风游园会，推出鱼灯巡游和中秋氛围主题船，营造浪漫中秋氛围。
2: 八戏楼呢设置的有互动游戏，游客呢可以参与游戏赢取本草月饼。曹操地下玉明道景区呢推出的有乔俊招贤令、七步成诗、将军模仿挑战赛等等一些活动。华祖庵开展呢有香包手工制作，让游客呢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技艺魅力。博品会自营区在中秋节期间呢将推出95折的优惠。
11: 王延军介绍，此次中秋系列活动旨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文化生活，进一步擦亮亳州文旅品牌。
0: 小区里举办的跳绳比赛您参加过吗？近段时间荣辉地产在全市所属的多个小区开展跳绳比赛，今天我们到荣辉君悦府看看那里的比赛有多热闹。
12: 9月13号下午，第一届荣辉杯年度跳绳大赛在荣辉君悦府小区举行。比赛分为12岁以下的少儿组、12岁到16岁的少年组以及不限制年龄的6人集体组。参加比赛的选手都是小区的业主，他们比拼的是在规定时间内跳绳的数量，大家都使出了自己的浑身解数，充分享受着体育竞技带来的畅快感受。
13: 参加这次比赛，能突出自己的跳绳的喜爱，也能增加让中考成绩更进一步。喜欢的跳绳的能更加努力，取得自己更好的成绩。
14: 孩子们有时间有地方去释放精力，能够结识到小朋友，我们家长也非常放心，增加邻里之间的关系，对孩子的成长也非常的好。
15: 这次我们总共有20个小区同步开展荣辉杯跳绳比赛。后期有胜的选手也会参加区域赛跟总决赛。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这次比赛吧，跳绳比赛，然后呢，一方面是园区的业主远离电子产品，另一方面呢，可以达到使他们通过跳绳达到一个强身健体的目的。
12: 近日，安徽省医保局发布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最新进展。2025年全省按病组、DRG 和病种分值 DIP 付费出院人次达844.02万人次。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住院次均费用同比分别下降2.41%和2.42%，诊疗费占比分别提高1.31个和1.6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全中住院看病的费用得到更好控制，医生的技术劳务价值也得到更合理体现。过去医保大多按项目付费，医院做了多少检查、开了多少药就获得多少收入，容易诱发过度医疗。如今安徽全面推行的 DRG、DRP 付费，通俗说就是给疾病打包定价，同一种病按照临床路径和病情复杂程度设定一个付费标准。这样一来，医院通过主动规范诊疗、合理控制成本，没必要做的检查不做了，没必要开的药不开了，实现节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近日，安徽公安交管部门推出2026车驾管6项便民利企服务，通过视频办、直接办、预约办等方式，为群众和企业办理车驾管业务提供安心、暖心、舒心的体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其中，夫妻机动车所有人变更远程视频办，让夫妻车辆变更不用跑大厅。业务办理条件，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满1年，双方共同申请。业务所需材料，提前备好夫妻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业务办理流程，打开皖视通 APP 公安视频办线上办理。 微信小程序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激活医保码后点击下方查询，在个人查询栏目点击个人参保信息查询。若想打印个人参保证明，可以点击首页，在首页地方专区选择自己参保地所在城市，在个人打印服务栏目点击个人参保证明打印，选择查询时间，点击下载打印文件。我市整治规范施工围挡，精细化治理，提升城市颜值与安全。
3: 严把围挡源头水密管控，细化围挡搭建标准，实用实验。
12: 男子醉驾遇检查慌忙逃窜，心存侥幸终将付出代价。
4: 也达到了最有价值的标准，将对其吊吊销驾驶证，并且五年内不得重新考取。
0: 要的时空，真诚服务，博着百姓，欢迎回来。施工围挡既是建筑工地的安全屏障，也代表着一座城市的精细化治理程度。从7月份开始，市城市管理局启动施工围挡规范化提质专项整治行动，对症下药，补齐管理短板，进一步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11: 在市区杜仲路上的一处施工现场，围挡搭建的规规矩矩，设施齐全，设置有实体施工围挡、栈道施工公示牌、燃气安全警示横幅、配套限速、前方施工警示标志、导向警示牌，摆放交通路锥与防撞筒，做好现场安全防护与信息公示。
3: 像以前我们的施工围挡是绿色的，也比较高，也不透明，对交通有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现在我们这上面就是透明的，然后对视线也很有帮助。
11: 没治理之前呢，市城区的施工围挡多存在围挡破损、信息公示不全、围着不施工、到期不拆除等乱象，既影响市容，也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为了破解这些管理难题，市城市管理局充分发挥数字城管网格巡查优势，对城区在建项目、栈道施工围挡开展拉网式排查，摸清全市围挡实际情况。从7月份至今，累计排查施工围挡点位149处，截至目前已有138处围挡问题完成整改，城区施工围挡面貌焕然一新，市容环境明显改善。
3: 下一步，市城市管理局将坚持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并举，治标与治本同步，持续巩固整治成效，严把围挡源头水密管控，细化围挡搭建标准，实用实验，日常维护与拆除修复规范要求，压实施工与单位主体责任。
0: 每年的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目的就是为了普及口腔保健知识，提升全民护牙意识。可能很多人觉得牙齿出了问题就是牙疼而已，其实呢，它还会影响咱们身体的其他方面。
12: 今年全国爱牙日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刘振飞介绍，近年来随着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大家对于口腔健康也越来越重视了。不过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如果口腔健康出问题，影响的不只是牙齿。
16: 很多有牙周炎的患者，他们的口腔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菌和一些炎性因子，这些炎性因子会通过我们牙龈里面的一些小的创口进入到我们血液循环里面，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定植在我们的血管上，引起我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风险的增加。
12: 特别对于老年来说，牙周病是导致老年人牙齿缺失的主要原因。如果老年人有牙龈红肿出血、口腔异味、牙齿松动与移位等问题，需要及时就诊检查是否患病，并积极治疗，尽量保留天然牙。另外，对于有备孕需求的女性来说，准备怀孕的计划当中一定要有检查处理口腔健康这一项，否则一旦在孕期当中出现口腔问题，那就麻烦了。
16: 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有很多的孕妇，她怀孕之后呢，随着这个孕激素的上升，它会导致我们本身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牙龈出血呀，它会出现牙龈出血，有一个疾病叫妊娠期的牙龈炎。一旦说患者怀孕了之后，有很多的口腔疾病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对于有怀孕打算的妇女，我们建议在备孕期间一定要到口腔科来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健康的检查。
0: 刘振飞医生提醒，想要达到口腔健康的目的，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早晚刷牙，饭后清理口腔残渣，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口腔检查。生活中一旦出现下面这些信号，尽快到医疗机构进行处理。
16: 比如说你刷牙的时候，啃馍的时候，吃苹果的时候，突然发现咬一口有血，这种说明你牙龈是有问题的。还有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吃东西的时候吃到不是特别冰特别凉的东西，你会感觉到你的牙齿猛地一酸或者疼，或者说你正常吃饭的时候某一个点咬到之后牙齿会非常的疼痛，这种都说明你的牙齿要不就是有牙本质敏感，要不然就是牙齿某个位置可能出现了隐裂。如果发现我们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及时到我们口腔科进行检查。
0: 明知酒驾违法，却仍心存侥幸。近日，亳州交警夜间查处酒驾时，一名男子看到执勤卡点，慌忙拐弯，企图逃跑，最终还是难逃查处。
11: 交警设卡查处酒驾时，发现前方一辆黑色越野车看到交警之后，迅速拐弯驶入了非机动车道，把车呢停在了路边。交警迅速上前查看情况，发现驾驶员已经下车准备逃离现场。
17: 上来吧，
18: 过来过来，小熊吗？
19: 可以的。
18: 啥？可以的。
20: 现场执勤交警呢，立即上前呢，控制了该驾驶员。
17: 他从这拐子也扎到这边来。
18: 喝酒吗？
19: 喝了酒。
21: 喝了多少？
18: 喝了多少？
19: 喝了一杯白酒。
11: 面对交警，驾驶员非常后悔，称自己其实叫了代驾，因为代驾迟迟未到便心存侥幸自行驾车，没想到半路遇到了交警查车，一时慌乱想要躲避检查。
19: 不是，我知道我错，其实我叫代驾没来，然后
18: 也送这
19: 车过来，从北方来，我怕影响小孩，因为酒驾是那个。
20: 最终呢，驾驶员的这个出血检测结果呢，这个为每百毫升血液是达到了87毫克，也达到了最有驾驶的标准，将对其吊销驾驶证，并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
0: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如果公司安排你通宵做硬座赶路，第二天一早呢需准时到外地岗位打卡，你会接受还是拒绝？上海呢就出现这样一起真实的劳动纠纷。员工呢因拒绝通宵出差安排，直接被公司以不出差算旷工为由开除。那么员工到底能不能对不合理的出差说不呢？
22: 上海某公司一员工被安排去成都出差，为他预定的是西发招致的硬座票，并要求于次日9点准时打卡。员工得知后表示，太累了，坐一晚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我不去。公司行政随后表示，不出差算旷工，旷工3天就开除。争执不下，员工向劳动仲裁部门提起仲裁申请。律师表示，在这一案例中涉及到员工的休息权。根据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休息权是宪法赋予每个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23: 用人单位安排员工出差，出差在途实际上是占用了员工的休息时间，且目的是前往出差地工作，应当视为工作时长。如果时长过长或者是安排不合理，导致影响员工的正常休息，那就属于侵犯员工的休息权，员工有权拒绝不合理的出差安排。劳动者拒绝前往出差，上述合理，因此公司因劳动者不出差就开除，就属于违法解除。
22: 后来经审理，仲裁认定用人单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律师还表示，如用人单位因业务需要，在劳动合同约定及规章制度规定的合理范围内安排员工出差，若出差在途时间发生在员工正常的上班时段内，且未增加额外工作负担，员工无正当理由，公司反复催告后仍拒不出差的，公司按旷工论处，属于用人单位的自主管理权范畴内。
23: 另外，无论是出差在途时间还是出差工作时间，凡是占用了员工的休息时间，且员工在此期间需要处理工作事务或者是处于工作待命状态，超过法定工作时长的，就应该认定为加班，应当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支付出差员工的加班工资。
0: 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就群众关心的保险理赔、保单服务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
11: 节目直播过程中，一位网友咨询，保险缴了几年，中途能不能退保？如果退的话，能退多少钱？为什么有人说退的时候本金都拿不回来？
1: 保险退保这一块，它是给你那个保险合同上后面有一个现金价值表，它是给你那个现金价值表来计算的。这个合同有的是退不够，但是它这个我们买的保险是保障，就是我们公司承担的有风险保障，在退保时候是一个合同的解除，有可能有承担这个经济损失。
11: 现场有市民拨打电话咨询，保单失效了，复效需要什么手续？
1: 手机上下载一个中国人寿寿险 APP， 进入过以后可以申请保单复效，也可以带着你的身份证、银行卡，到我们公司柜台，然后我们可以给你办理。
5: 我想问一下，失效多久可以办呢？
1: 失效我们保单那个正常的交费，然后过了60天它就是保单失效。保单失效过以后它又是2年是正常办理，然后我们后期还有1年，还给客户延伸宽限了1年，就是整体算来是3年零60天。
11: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航空热线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市残联。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客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下周我们再会。

0: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6: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8: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9: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1: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3: 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刘翔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2: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3: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4: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3: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5: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6: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7: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3: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8: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9: 为啥俺挂不到专家号嘞？
10: 为什么等了半天还是打不到车？
11: 为什么都得用手机支付？
12: 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多遥控器呢？
13: 有时候他们也会有十万个为什么，但幸好。
14: 等一下，我带你去问号。
15: 哎，大爷，去哪儿？我捎你一段再交班吧。
16: 爷爷，我给遥控器贴了标签，您就会用了。
13: 他们的十万个为什么也需要我们来回答，就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一样。
17: 妈妈，人为什么会老呢？
18: 因为呀，你一天天长大，我就会一天天变老啊。
13: 让他们的问题都有答案，让数字时代老有所安。
19: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20: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19: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21: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22: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21: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22: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21: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22: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23: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that I know you're strong.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哎，美女，可以一起拍张照吗？
5: 不好意思啊，老婆不爱见。
6: 解出来了没有？
7: 真相只有一个。
0: 一场精心策划的盗窃案，一具包裹在琥珀中的铜尸，埋藏了20年的真相该如何揭开？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集。
3: 哦，对了，叶警官，你们今天来是有什么新发现吗？
4: 哦，是有一点发现。我们在搜查赵凌云家里的时候发现了这些东西，你能看看都是什么吗？
3: 这个是票根吧？是我们演出的票根，对。
4: 那这些演出都有你的参与，对吗？
3: 嗯，应该是吧，记不太清了。这几个肯定有，这几个是我主演的，剩下的说不好，太久了，可能演过一些不太重要的角色。
4: 你这里有电脑吧？光盘里的内容请你看一下。
3: 啊，有，你稍等。
5: 蒋丽南拖着不便的腿脚走回卧室，抱了一台小巧的笔记本电脑，将光盘放了进去，点开之后看了一会儿，脸色渐渐的变了。他猛地抬起头问道，
3: 这为什么都是我？
4: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问题。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赵凌云不仅对你所有的演出都录了像，而且平时他也一直关注你，至少最近两三年他就一直躲在你们舞团外面的咖啡厅关注着你。你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3: 没有，完全没有，从来没有过被人盯着的感觉啊。
4: 我们觉得可能和照片上的这个人有关，你看一下，认识吗？
5: 叶柯把那个琥珀里的小女孩的照片递给了蒋丽南，才一看到这张照片，蒋丽南的眼睛骤然瞪大。
3: 你们在哪儿找到她的？
4: 你认识？
3: 你等一下。
4: 需要帮忙吗？
3: 不用。
5: 蒋丽南站起来，快步走回卧室，这一瞬间她似乎腿疼也消失了一样。片刻之后，抱着一本影集走了回来，她把影集翻开，就在第一页上是几张泛黄的照片，照片里是两个七八岁大小的小女孩，她们有着相似的外貌，穿着一身舞蹈服，欢快地笑着。
3: 你看，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左边的那个是我，右边的那个和你们给我看的这个是不是同一个人？
4: 暂时不太好判断，但是
3: 绝对是同一个人，我不会认错的。天哪，怎么会这样？叶警官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不是失踪了吗？为什么会这样？
4: 蒋小姐，如果你没认错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在20年前就已经死了。
3: 20年前，就是他失踪的那年。怎么会这样？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4: 这个不方便透露。蒋小姐，关于这个女孩，你都知道些什么？
3: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在她之后，我再也没有更好的朋友了。我们曾经相约要一起成为最伟大的舞蹈家，可是没想到有一天他突然就失踪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所以我只好一个人跳下来了。
5: 蒋丽南说着，从脖子上摘下来一个吊坠，打开，那里面也是一张两人的合影照。
3: 这张照片从他失踪那天起就没离开过我，每次上台都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我们两个人在跳舞。
4: 真是非常深的感情呀。这个女孩她叫什么？
3: 她叫赵飞。这么说我还真想起来一个人，叫赵凌云。
4: 哦，是谁？
3: 赵飞的爸爸呀。赵飞的爸爸就叫赵凌云。
5: 叶柯猛地愣住了，他下意识地翻动手中的相册，大脑高速地运转着。2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赵飞突然失踪，赵凌云报警，20年后这具尸体出现在公安局，种种迹象表明赵凌云早就得到了这具尸体。

0: 甚至极有可能是他主动封存在琥珀中，一直保存在身边。随后他对蒋丽楠，赵飞最好的朋友开始了关注，甚至不惜投入重金去帮助他。赵飞的死和蒋丽楠又有什么关系？蒋丽楠不太可能是凶手，否则赵凌云早就动手复仇了。可对于赵飞的死，赵凌云没有报警，也没有通知警方，他在隐瞒什么？叶柯手上一空，影集已经翻到了最后一页，他下意识低头，眼睛却牢牢地盯着照片，再也挪不开了。下午一点，这一天的专案会挪到了下午进行，物证鉴定室那边有几样鉴定需要时间。叶柯和林和吃过午饭打了个盹儿，就匆匆赶到会议室。
1: 狐狸的表现很正常，他休息了两天之后啊，现在已经恢复工作了，看起来没受到太大的影响哦。
2: 他和什么人联系过吗？
1: 有，我们监控了他的手机，发现他每天都会和一个固定的号码通话，这个号码的主人我们已经核实了，结果刚出来，好像叫，对了，叫凌宇。
2: 凌宇？
1: 对，就是凌宇，是 S 市大学的物理系老师。我们准备下午去找他问话。
2: 这个交给我吧，刚好我下午要到那边去一次。
1: 也对，蒋丽楠和那个女孩的 DNA 鉴定结果出来了。
0: 鉴定科的负责人揉了揉眼睛，加班做的这几份鉴定让他熬了一天一夜，现在已经有点扛不住了。
1: 两人之间没有任何亲缘关系。对了，狐狸和那个小女孩也没有亲缘关系。
3: 师傅，我想起来一件事情，你们记不记得赵凌云和小女孩也没有亲缘关系，可蒋丽楠一口咬定这个小女孩就是赵凌云失踪的女儿赵飞，
2: 这个可以认定了吗？
1: 我们通过 3D 立体还原匹配结果来看，你后来从那个舞蹈演员那里带回来的照片和死者是同一个人，和从赵凌天那里带回来的那些照片五岁之后的是同一个人。
3: 师傅，怎么样？我认为是这样的，赵凌云一定是发现了自己的女儿不是亲生的，一怒之下杀死了女孩，然后包裹进了琥珀里。
2: 哦，那你说说为什么要包进琥珀？
3: 这简单啊，这是一种诅咒，在人死后短时间内封进琥珀中，就可以连魂魄也一起封进去，这样被封起来的人就永世不得超生了。所以杀了赵凌云的一定是女孩的亲生母亲或者亲生父亲。
2: 那你们呢？你们大家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叶柯看着会议室里的人问道。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片刻之后几乎无一例外的对林和的推断不置可否，其中竟然还有坐在角落里的档案管理员林家。叶柯指了指林家。
2: 林家，你来说说看。
4: 我调阅过所有和赵凌云有关人的档案，在赵飞失踪前两年，他的母亲在一场车祸中死亡，所以杀死赵凌云的人不可能是赵飞的母亲，至于是不是他的亲生父亲，我不好说。
2: 其他人呢？你说说你们的想法。
1: 我们的想法，少爷有点异想天开了吧。我说了，这个女孩和赵凌天那里提供的照片只是五岁后的同一个人，五岁前的根本不是一个人。而且叶队，你们带回来的照片缺了四岁那年的。
2: 林家，你去调一份档案，查一下那场车祸的详细情况，究竟死了几个人。少爷，你去问一下蒋丽楠，他和赵飞是几岁的时候认识的。
0: 叶柯心中一动，说道，嘴角带了一抹了然于胸的笑容。下午三点半，程耀心神不宁地上完了最后一节课，他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正在发生，带着些抗拒，带着些悲壮，他回到了办公室，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机显示有五个未接电话和一条未读短信，都是来自叶柯。 他想也不想就脱下了实验服，换好衣服，准备下班。还没等他离开椅子，办公室的门就被推开了。叶珂和孙佳宇笑吟吟地看着这个老朋友。程耀赶紧向低着头赶论文的凌宇问道：
3: 老凌，我们待会儿是不是有个会啊？
1: 会？什么会？我没接到通知啊。啊，我想起来了，确实有个什么教务会。哎，你看我连这都忙忘了。这个会牵扯到我们明年是不是要涨工资，这可是大事儿，必须得去，我还等着买房结婚呢。
2: 没关系，我们可以等。对了，凌老师，你那事儿局长知道了，一时半会儿决定还下不来。好一点的结果呢，你可能不被追究，但我们几个人就要倒霉了，一撸到底算是轻的，没准还得扒警服进去待几年。差一点呢，你就得和我们一起进去。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在里面还是认识几个人的，凑一桌麻将还是够的。老程啊，那里面的伙食可不怎么样，你要够兄弟义气呢，就每天给我们送点吃的，我外边这一老一小可就托付给你了。
0: 叶珂越说，凌宇的脸色就越难看，最后他几乎是带着哀求的眼神看着程耀。
1: 程老师，你可没跟我说过有这么大的麻烦。
3: 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惹过这么大的麻烦。拿来。
2: 啊？什么？
3: 你来我这儿能有什么好事吗？
2: 那你的会呢，程老师，这可是关系到你们来年的工资呀。
0: 叶珂咂巴着嘴，孙佳宇却已经把一个档案袋递给了程耀。程耀没说话，径直打开档案袋，抽出里面的照片，只看了一眼，眉头就紧皱。凌宇好奇地凑了上去，一瞬间脸色变得无比的苍白，转身抱着垃圾桶干呕了起来。
4: 这是赵凌云的尸检照片，他的死因存在很多疑问。在起初我怀疑他是死于神经性休克，就是活活被人抽死的。你们看到了，他身上有很多鞭痕，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鞭痕的生活反应有问题。用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这些鞭痕是他在死后不久形成的。但是除了这些伤痕外，在他的体表我们没能发现任何其他可疑的外伤，毒理检测也是没有检测出异常，唯一的疑点就是在这里。
0: 他指了指程耀手中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张打开胸腔后的照片，在赵凌云胸腔内原本应该完好的内脏组织此刻却布满了伤痕，出血严重，毛细血管和大血管都有破损的痕迹。
4: 我可以确认这不是我们在尸检过程中造成的，怀疑这就是造成赵凌云死亡的原因，但是是如何造成这种情况的却是我们目前难以理解的。要造成这种程度的内伤，体表不可能不留下痕迹。
3: 这应该是你们法医的事儿吧？
1: 像是共振造成的呀。
0: 凌宇吐完了胃里最后的一点食物，凑过来看了一眼，说了一句，转身再次抱着垃圾桶干呕了起来。
3: 你的意思是次声波？你这么说还确实有点像。
2: 次声波？
1: 这么跟你说吧，人体器官都有自己固有的振动频率，通常在20赫兹以下，也就是次声波的频率内。如果外来的次声波频率与人体内脏的振动频率相似或者相同，就会引起人体内脏的共振，从而使人产生头晕啊、烦躁啊、耳鸣啊、恶心等等一系列症状。特别是当人的腹腔、胸腔等固有的振动频率与外来次声频率一致时，更容易引起人体内脏的共振，使人体内脏受损或者丧命。1890年，一艘名叫马尔波罗号的帆船在从新西兰驶往英国的途中突然神秘的失踪。20年之后，人们在火地岛的海岸边发现了它。奇怪的是，船上的东西都原封未动，完好如初。船长航海日记的字迹仍然依稀可辨，就连那些已死多年的船员也各在其位，保持当年在港时的姿势。1948年初，一艘荷兰货船在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时候，一场风暴过后，全船海员莫名其妙的全死光了， 在匈牙利鲍拉德利山洞的入口，三名旅游者齐刷刷地突然倒地，停止了呼吸。这一集其惨案的凶手就是当时人们还不是很了解的次声波。火山喷发、海浪或者风暴的摩擦都能产生次声波。次声波使人的心脏以及其他内脏剧烈抖动、狂跳，以至于血管爆裂，最后酿成血案。你这几张照片里的内脏情况和次声波造成的受损情况很像，而且次声波也是很难在体表留下什么痕迹的。你们应该调查一下当时周围人有没有异常的反应。次声波的影响范围很广，属于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0: 孙佳宇闻言拨通了侦查员的电话，问了几句以后就挂断电话，摇了摇头。
3: 老刘，这方面你是专家，你来解释一下吧。
1: 难道有人做出了次声波武器？在我的理解知识层面范围内，次声波武器并不成熟，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和不可控性，控制它只对一个人造成影响，反正我做不到。但是在科学的海洋里，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别人也做不到。叶队长，看来你们这次面对的呀是相当强大的对手啊。
2: 其实他怎么死的我并不在乎，反正抓住凶手之后，该说的不该说的他都得说。
3: 你倒是心大，如果真是次声波武器，那你们抓捕的时候面临的危险可就大了。
2: 这点小事儿对你来说根本就不算事儿吧？你总不能看着我去送死。
3: 那可不一定啊，我巴不得你早点死。你们先回去吧，我得查查资料了。
2: 暂时还走不了，不是麻烦你，是有点事情麻烦林老师。
1: 麻烦我？叶队长，你不是说这事儿你能帮我解决吗？我还等着晋升教授呢啊，这事儿可千万不能有事儿。
2: 我答应你的事儿当然给你办到，现在是有另外一件事儿，你得帮帮我。
1: 嗯，不帮了。
2: 这事儿不帮你也得帮。你认识狐狸吧？
1: 狐狸？
0: 林宇愣了一下，脸上神色有些复杂，半晌之后才犹犹豫豫的点了点头。
2: 你们是什么关系？
1: 他是我未婚妻。
2: 那看来他的事儿你应该知道了。
1: 是，他都跟我说了。不过叶队长，我觉得他不会杀人的。
2: 我们队里也是有人这样认为的，虽然我觉得他比较可疑，但是我们没有证据，多方面的线索也已经排除了他的怀疑。所以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件事觉得比较有趣，我觉得我们俩应该单独谈谈。
0: 叶柯把一张照片递给了林宇，看着他的脸色愈发难看，催促道：
2: 你觉得呢？
1: 不必了，这件事情早晚得说清楚，和你看到的一样，我的确和蒋丽兰在一起了。
5: 你怎么能这样？
2: 林老师也有苦衷吧？
5: 苦衷？你们男人除了会给自己找借口还会什么？我不想听你们在这里胡扯了，我先走了。
2: 正义满满，不过有时候根本不懂男人的心里有多苦。
1: 不，这你可错了，孙警官是个好警察，也是个好妻子好母亲，更是个好女儿。他一个人要扮演这么多角色可比你累多了。
0: 叶柯沉默了，身为警察，他对家里的关注还是太少。结婚之后，家里的很多事也是扔给了孙佳宇去处理，但他忘了，孙佳宇也是个警察，而且是个工作环境比他还要糟糕的法医。其实也并不能说是忘记，只是身为警察，身为刑警队历史上最年轻的队长，他从骨子里觉得孙佳宇只是个女人，而女人原本就是他的附属品，帮他打理好家事的。他很想对凌宇说一句受教了，可一张嘴却变成了说说你的事儿吧。
1: 我的事儿嘛，算了，先说说狐狸吧。我和狐狸是指腹为婚的，农村嘛，那种地方就讲究这些东西。我们俩本来是一起考上了中学的，不过家里困难，两家大人一合计就让我上了大学，他退了学，帮家里做做农活啥的。 后来家里出了点变故，他父母都死了，他就住到了我们家，帮着我照顾我父母。再后来我就考上了大学，那个时候我爸妈也去世了，临死前交代一定要我好好对狐狸。狐狸呢是个坚强的女人，她为了供我上大学出来打工，中间啊还卖过血。从感恩上讲呢，我是不应该干出现在这种事情来，只是
2: 恩情并不是爱情。
1: 你说对了。后来丽南有一次到我们学校演出，我对她一见倾心。交流过几次之后，我发现我们无论学识还是对于艺术的理解都那么相近，我们无可救药地爱上了。
2: 他们就是狐狸和蒋丽南知道彼此的存在吗？
1: 这怎么可能，我一直避免他们发现对方，我也一直在纠结放弃狐狸，我对不起他对我的付出，但是放弃丽南我也做不到，因为我并不爱狐狸，丽南才是我的真爱。
2: 你打算就这么一直拖下去？这可不是好主意。
1: 很快就会有个结果了。我的想法啊，是赚够钱，把欠狐狸的先还上，然后再和丽南在一起。钱虽然能还，可人情难还呢。算了，这件事情啊，你要替我保密，我自己会处理的。还是说说正事吧，你们找到了丽南，是不是他也牵扯进了现在这个案子里？
2: 赵凌云这个人你可能不认识，不过你刚刚看过的那些照片，死者就是赵凌云。我们追查到他似乎和蒋丽南之间有一些很奇怪的关系。
1: 奇怪的关系？是什么奇怪的关系？
2: 不用紧张，不是你想的那种。
0: 叶柯撇了撇嘴，嗤笑了一声。凌宇长出了一口气，朝着叶柯瞪了瞪眼睛，接着说道，
1: 哎，不是就好。不对，我就没紧张，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总之你只要知道你担心的事儿没有发生就行。我想问问你，知不知道有人骚扰过蒋丽南？
1: 骚扰蒋丽南，这个任何一个公众艺人都会受到骚扰吧，丽南又那么漂亮，这种事情啊肯定会有，不过团里对她的保护一直很好。
2: 我说的骚扰是那种尾随偷拍，甚至可能是威胁。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靳佳南，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哎，美女，可以一起拍张照吗？
3: 不好意思啊，老婆不爱见。解出来了没有？
2: 嗯，真相只有一个。
4: 一场精心策划的盗窃案，一具包裹在琥珀中的铜尸，埋藏了20年的真相该如何揭开？请收听小说剧《叶珂刑警手记》，琥珀里的女孩，作者张海生。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1集。
3: 我想问问你，知不知道有人骚扰过蒋丽楠？
2: 骚扰蒋丽楠，这个任何一个公众艺人都会受到骚扰吧？丽楠又那么漂亮，这种事情啊肯定会有，不过团里对她的保护一直很好。
3: 我说的骚扰是那种尾随偷拍，甚至可能是威胁。
2: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哎，对，还是个老头。
3: 是他吗？
2: 还没错。哎，就是他。等等，你是说丽楠和这个老头的死有关系？
3: 我可没说死的是这个。
2: 哎，叶警官，咱们之间就不用来这套了吧。你忙忙活活的把这些东西都带了过来，最近也没听说过发生什么别的案子，想不让我想到一起去都难呢。
3: 那你都这么诚心诚意的说了，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好了，23号早上8点到8点半，你在哪儿？
2: 这就是传说中调查不在场证明了。23号那天我迟到了，还特意给实验室打了个电话请假。迟到的原因是我出门晚了，我是在地铁上打的电话。打电话的时间我看一下啊，8点10分，车站是新开路站。叶警官，你可别跟我说赵凌云家也在那片。
3: 那倒没有，完全是两个方向。可是这事儿有人能给你证明吗？
9: 哦，这事儿我知道，他给我打的电话，当时地铁正报站。
3: 怎么是给你打的电话？不是应该往办公室打电话吗？
2: 他是主任啊，这事儿我不找他我找谁？
3: 我记下了。对了，林老师，你有没有其他的东西能证明你和狐狸之间的关系的？虽然你们俩长得挺有夫妻相的，不过这种关系我们还是要核实一下。
2: 邮件或者是信，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吧。那些东西啊全在我宿舍呢。
3: 可以，稍等我接个电话。
10: 喂，叶队长，你要的档案我拿到了，挺有意思的，我现在跟你说。
3: 等我回去再说。
11: 叶珂看了看竖起耳朵听着的凌雨和程耀，笑了一下，挂断了电话。林家仅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调查出了25年前那场车祸的详细情况。25年前，市局的档案还没有实施电子化管理，这些档案都是他一个人在地下室里堆积如山的纸质档案中翻查出来的。原本他还打算在叶珂面前显摆显摆，捞几句表扬，可叶珂拿过档案就把他轰出了办公室。 看着眼前这份泛黄的档案，叶柯心里却是百感交集。他很难相信眼下这件案子会和25年前的一场车祸有关系，但档案里的一切却也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一切皆有可能。25年前，赵凌云的妻子带着3岁的女儿赵飞驾车外出，在行驶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一辆闯红灯的卡车疾驰而来，为了避开卡车，他急打方向盘，车子失去了控制，向路边的行人冲了过去，最终撞到隔离带后停了下来。赵凌云的妻子当场死亡，3岁的女儿赵飞因为没有使用儿童座椅也命丧当场，同时丧生的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妇，这对夫妇留下一个7岁的儿子和一个10岁、一个3岁的女儿。很显然，真正的赵飞在那场车祸中就已经死了，后来的这个赵飞应该是赵凌云收养的，只是这两个孩子长得太过相似，以至于一直没人怀疑过。林和急匆匆地走进办公室，灌了一口凉白开，说道：
9: 师傅，我问过了，
3: 说说情况。
9: 他们说蒋丽楠是在5岁的时候认识赵飞的，2年后，对了，就是他们7岁的时候，赵飞就失踪了。
3: 这件事情的时间脉络又清晰了一些。
11: 真正的赵飞在3岁时候死了，2年后赵凌云收养了一个孩子，并将他改名赵飞。不管是出于对那个在3岁就离开世界的赵飞的怀念，还是什么原因，赵凌云将这个赵飞当作亲生女儿养在身边，甚至花巨资去培养她。然而2年后，不知为什么，赵飞却在失踪后意外地死去了。也许那之后没多久，赵凌云就得到了赵飞的尸体，并把他封存在了琥珀中，带在身边。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再也承受不起失去第二个女儿的痛苦了。他把她带在身边，与其说是怀念，倒不如说是他根本就不相信赵飞死了。为此，他甚至把对女儿的期望放到了他最好的朋友身上，默默地帮助着她。他还在身边，他的梦，或者说赵凌云对他的期望还在延续，那么他就还活着。只是谁也没想到，20年后，他的秘密会被人发现，而发现了这个秘密的人，竟会是和赵飞异常亲密的人。赵飞身上不正常的伤痕让他认为，造成赵飞死亡的原因就是虐待，那个收养他的人并没有好好照顾他，甚至虐待他，殴打他，然后杀了他，并用这种残忍的方式保留他的身体，让这个可怜的孩子在死后也不得安生。他愤怒，他怨恨，当一个人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便会做出自己也不敢相信的可怕的事来。他杀了赵凌云。叶柯骤然觉得这件案子的脉络彻底清晰了，只要查出赵飞在收养前的关系，这个案子也该落下帷幕了。
9: 对了，师傅，咱们该收回监控狐狸那组人了吧？鉴定科那边的结论都出来了，狐狸和赵飞也不存在亲缘关系。
3: 把狐狸那边的人撤回来吧。对了，抽时间你去一趟福利院，查一查赵凌云有没有收养过一个孩子，顺道你再去核实一下林老师的不在场证明。
9: 师傅，活都是我干了，那你干啥呀？咱俩分一下呗，我去查不在场证明，你去查福利院怎么样？
3: 美的你，林老师的不在场证明做不了假，你就是去地铁那边核实一下时间和地点就 OK， 不耽误时间。至于我呢，为师这颗头可是刑警队的战略威慑性武器，要再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说不定会有新的思路。为师现在可是火力全开呀。
12: 雨，你还好吗？来信收悉。你说你已经通过了博士入学考试，真为你高兴。你不用担心钱的事儿， 你上学的钱爹妈都已经留了出来，我也准备出去打工了，这样就又能多一笔钱。我这里你不用担心，我很好，你要照顾好自己，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你瘦了吧？你那个性子我是知道的，能省就省。可学习是脑力活，身体不好怎么能学好呢？真的，你不用担心我。给你一张我的照片，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又漂亮了？想你的丽，1998九月十号。
11: 叶珂的面前放着一封简短的信，凌宇在第二天就把能找到的信都给叶珂送了来。这些信看上去都有些年头了，纸张已经泛黄，信都不太长，字迹娟秀，可用词上却没什么特色，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充分昭示着写信者的文化水平。但字里行间的思念之情也在告诉叶珂，这两人是情侣无疑。看来凌宇还真是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里，叶珂忍不住无良地笑了出来。止住了笑的叶珂接起了响个不停的电话，问道：
3: 少爷，什么事儿？
13: 师父，林老师的不在场证明出了点问题。
3: 嗯，怎么了？
13: 我现在在地铁运营管理中心，他们查了一下23号那天的运营情况。23号的早晨，有一班地铁出故障了。林老师说的那个时间，地铁还在隧道里停着，根本没能进站，还差半个多小时呢。
3: 好，我知道了，这事儿我会去核实的。福利院那边，你打算什么时候去？
13: 等这边完事儿了，我就去了。
3: 好，快去快回。
11: 叶珂挂了电话，站起身，伸了个懒腰。窗外的树叶掉落的更多了，秋天已经彻底来临。就算在办公室里，叶珂也能感到阵阵寒意正透过保温层透进屋子。他打了个冷战，抓起衣服披在身上，决定去找凌宇问问。程序上的事情是不能省的，尤其是牵扯到凌宇，局里那个老头子对他可是不太满意，一直盯。叶珂赶到市大学的时候正是中午，三三两两的学生们正有说有笑地走向食堂，个别成双入对的则在研究着要到什么地方解决温饱。更有几个女孩尽管已经进入深秋，但依然穿着单薄，别有韵味。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叶珂不禁感叹，年轻真好，不对，是大学真好。他那个时候学校可是禁止恋爱的。程耀的一个学生也是认识叶珂的，看到他走过来说道：
2: 叶警官，你来找程老师？不好意思，那你可白跑一趟了，程老师今天请假了。
3: 他请假真稀奇
2: 啊。也是，本来不请假的，后来你总来，他就开始请假了。
3: 我不找他，我找你们林老师。林老师没请假吧？
2: 林老师他倒是没有，不过我学的也快了，听说他要赶论文，不过最近效率不大好。
11: 叶珂问明了凌宇现在的位置后，就告别了学生，径直走到凌宇的实验室。经过那一场被盗的劫难后，实验室的安保明显加强了，窗户换成了钢化玻璃，连门都换成了需要指纹验证的指纹锁。叶珂敲敲门，就听到里面传来了凌宇的声音：
14: 谁啊？不都说了不要来打扰我了吗？
3: 凌老师，是我。
14: 凌老师不在。
3: 凌老师，咱都这么大的人了，没必要来这套了吧？
14: 哎呀，就是为了躲着你我才来这儿的，没想到还是被你找到了。
3: 在这地方我要找个人还没有找不到的。不过林老师，才一天不见，你怎么搞成这样了？
11: 眼前的凌宇和前一天相比简直变了个人，头发凌乱，胡子拉碴，眼镜上全是灰尘，眼窝深陷，憔悴不堪。那件他穿起来颇为帅气的风衣现在也布满了褶皱。凌宇叹了口气， 把叶珂让进了实验室。
14: 哎，算了，现在说吧。
3: 不用换鞋套吗？去老程的实验室，他臭毛病可多着呢。
14: 哎，没事，新订的设备啊，还没送来呢。
3: 哦，这样啊。
11: 凌宇摆了摆手，拖着疲惫的脚步率先走进了实验室，把自己扔在了椅子里。那双平日炯炯有神的眼睛此刻却显得茫然无措。叶珂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却看到凌宇的面前摆了一份报纸，一篇报道被他用笔重重地勾勒了出来，正是那篇关于地铁故障的报道。
14: 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吧？
3: 你为什么要撒谎呢？
14: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现在我恐怕是你们重点盯着的嫌疑人了吧？我说我没杀人，你可能也不会信了。
3: 你在为这件事发愁？你只要交代一下为什么撒谎，那天你到底去干什么了，这件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14: 就是这件事不太好说呀。我说我那天是打算和狐狸摊牌，这事你一查就知道是真是假了。事实上，我那天在宾馆约了人呢。
3: 约的人是狐狸？
14: 但我并没打算和狐狸摊牌。我
3: 现在觉得佳宇说你那句话没错，你还真是个人渣。你一方面保持着和两个女人的恋爱关系，另一方面你又想霸占着人家的肉体不放，是吧？
14: 是，我是个人渣。丽南她从来都不肯给我，一定要等结婚之后。狐狸却早就给了我，我又是个旺盛的人，所以
3: 你在和蒋丽南结婚前根本就没有打算和狐狸结束关系。不对，就算你和蒋丽南结了婚，你也不想结束和狐狸的关系，因为蒋丽南明显是那种很有节制的女人。
14: 不会的，我一定会结束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不用很久，马上就能结束了。
3: 不，你现在干的事儿让我没办法相信你的话。把宾馆的地址给我，你说的每一句话我现在都得去核实了，本来不用这么麻烦的。至于你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本来我是不打算参与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告诉蒋丽南一声了。
14: 哎，别呀，千万别，我不能没有丽南。
3: 那狐狸呢？狐狸怎么办？
14: 我
3: 婚前性行为虽然现在不那么遭人歧视，可是狐狸毕竟来自于保守的农村，你让他以后怎么生活？
14: 你别着急，你听我解释，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3: 你会想办法？你根本就不想解决这件事，恐怕你想的是说服狐狸做一个没有名分的妻子吧。而且你觉得狐狸一定会答应，他就是那种逆来顺受的性格。这件事儿还是我给你想个办法吧。
14: 叶警官，我跟你讲，你别逼我。
11: 凌宇突然说的。叶珂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从凌宇的目光中他竟然看到了一丝森然。凌宇口中的那个宾馆就在叶珂当时住院的那家医院旁边，看着只隔一条马路的医院，叶珂恍然，看来凌宇之前说受孙佳宇指点特意去医院找他这件事也是假的。他现在已经无力分辨凌宇话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了。那句琥珀真的丢了吗？还是这小子出于某种不能言说的目的伪造了盗窃案，私藏了那个特殊的工艺品？程耀以前就喜欢收藏一些案件中有趣的小玩意儿，不同的是他要么自己复原，要么等案件结束后直接找局长打着科研的旗号申请。叶珂觉得这件事儿有必要好好查查。他在宾馆前等了一会儿，侦查员将狐狸也带了过来，一见到叶珂，狐狸又恢复到了那个胆小恐惧的神情，怯懦地说道：
12: 叶警官，不是没我什么事儿了吗？
3: 本来是没你什么事儿了，不过现在牵扯到了另外一个人就不一样了。这事儿原本和他也没什么关系，可他对我说了太多次的谎话，我不得不谨慎一点。
12: 你是说小雨？叶警官，你别误会，他跟你撒谎是为了保护我，他根本不认识赵老师，也根本就没见过赵老师，不可能是杀了赵老师的人。
3: 不认识吗？ 事实上他们认识，至少凌宇是认识赵凌云的。至于保护你的说法，我们暂且认为是这样吧。
15: 你相信我吧，叶警官，小雨真的是为了保护我。我知道他和一个跳舞的有来往，我也相信他们是真爱。可是小雨也是爱我的。
3: 你跟我来吧。
11: 狐狸的话让叶柯震惊不已，恐怕就连凌宇自己都没想过，他和蒋丽楠的关系早就被狐狸知道。只是这个女人，叶柯实在是不知道说她是大智若愚呢，还是真的蠢呢。叶柯带着狐狸走进了宾馆，找到了保安，调出了9月23号的监控录像。早晨8点，凌宇一个人来到了宾馆，开了一间房，随后走进了房间。
3: 林老师跟我说，他那天是约了你来这里的。
15: 是，但是我那天有事儿没来上。
3: 他约你来这种地方做什么？
15: 就是做那种事儿。
3: 你们经常到这儿来吗？
15: 也不是经常，有时候在我那儿，有时候去他那儿，但是有什么需要庆祝的时候，他就会来这种地方。
3: 那天是因为什么呢？
15: 不知道，他说自己完成了一件大事儿。
3: 你没来是因为上午的雇主没给假，对吗？
15: 你怎么知道？
3: 这不难猜，上次你跟我们说你一早起来就给雇主打了个电话，确认了一下时间，当时其实是为了请假吧。
15: 我怕把小雨牵扯进来，所以就撒了谎，又拜托老板帮我撒了个谎。
3: 你和林老师到底是什么关系？
15: 还差个手续的夫妻。唉，其实我也知道我配不上他，就这么陪着他其实也挺好的。
3: 我听林老师说是你供他念完的大学。
15: 算是吧，不过我没想过用这个换啥。我爸妈死后的那几年，要不是我公婆照顾我，我都不知道现在在干什么呢。所以其实我是想报恩。
3: 哦，
11: 叶柯突然暂停了监控。九点的时候，凌宇离开了房间，下了一趟楼，十分钟后才再次回到了房间。叶柯问一旁等着问话的服务员，
3: 他去干什么了？
16: 不太清楚。
3: 一点头绪都没有吗？
16: 客人要外出办事，不会跟我们说的。
3: 哦。
11: 叶柯点点头，继续看着录像，直到11点多的时候，凌宇一个人下楼退了房。那之后的事情叶柯就清楚了，他追着傅丽跑出医院，而凌宇那时候刚刚离开宾馆，两个人的目光曾有过短暂的接触，接下来就是傅丽的意外身亡了。狐狸紧张地问道，
15: 叶警官有什么问题吗？
3: 现在来看暂时没什么问题，不过总觉得有点奇怪的地方，一时又想不明白。这份监控录像我要提取，回到局里仔细分析。
15: 叶警官，您相信我吧，小雨和这事儿绝对没有关系。
3: 你放心，我现在正在做的事也是在排除他的嫌疑。
11: 叶柯微微一笑，只是有句话他忘了说，也没想着说，因为他并不认为这句话能在凌宇身上用得到。傍晚时分，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天的小雨终于感到了疲惫。叶柯的目光回到面前那张纸上，纸上清晰地罗列出了案发到现在每一个时间节点发生的事情。那个神秘人的目的就是同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 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靳佳楠，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17: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4: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18: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19: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20: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18: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21: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22: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23: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8: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22: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21: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24: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25: 你们明白没有？
18: 走！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26: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27: 人民子弟兵就是人民，
24: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正如泰山，定不辜负。
19: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18: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28: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18: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29: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30: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31: 是呀。
4: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十。
3: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涡阳22到26度，蒙城21到27度，利辛20到26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蒙城县推进完美好农房建设，让农村民居从能住变优居。
1: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早餐多吃高膳食纤维食物的好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现在对党绝对忠诚的问题对我们的同志考验越来越直接。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社会全面开放，国内国外各种思潮、各种观点，甚至各种奇谈怪论多得很，众说纷纭，泥沙俱下，乱花渐欲迷人眼，大家日常都能接触得到。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增强政治上的定力是很要紧的。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定力不会凭空而来，这就要看理论素养和政治修养了。无数事实证明，对共产党人来说，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有政治上清醒，只有理论上

0: 是对党绝对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坚持对党绝对忠诚，必须对党高度信赖，做到热爱党、拥护党、永远跟党走。中办的同志工作在党中央身边，最知道我们党是怎样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的。要加强党史学习和教育，努力从党走过的风云激荡的历史中，从党开创和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中，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长期实践中，深化对党的信赖，坚定对党的领导的信念。大家要自觉拥护和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充分相信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党完全有能力、有智慧应对四大考验，战胜四种危险，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党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 农村建房直接关系着老百姓的居住生活，也影响着整个乡村的整体面貌。为了让村民住得安全、住得舒心、住得漂亮，蒙城县大力推行五好一严建房举措，也就是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造价、严监管。通过一套实打实的惠民举措，让皖北农村房屋彻底告别过去只图凑合住的老样子，一步步向安全、美观、高品质升级，一栋栋崭新精致的新农房也成了和美乡村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在蒙城县七原街道香山村正在建设的皖美好农房品质十足，标准完全对标城市商品房，房屋的外墙、门窗等全部采用绿色环保建材，质量和质感都大幅提升。蒙城宝城建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伟忠：
2: 保温墙体，还要是保温门窗，能够达到这个节能65%以上，噪音隔离达到80%以上。
1: 很多人可能觉得用好材料建房会增加成本，其实恰恰相反。为了让老百姓建好房少花钱，蒙城县统一梳理出20大类建房主材，由乡镇牵头汇总采购清单，直接对接厂家源头采购，省去中间差价，既稳住了建材质量，又实实在在降低了建房成本。蒙城县住建局党组成员田磊：
3: 通过基材加职工的方式，能够降低建材的价格，这个价格能够降低5%-10%左右。
1: 香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马西奎：
4: 这非基材式的这个方式，咱们价格呢不比老百姓高，然后质量也比老百姓这个建的又好，而且工期又短，又省时省力还省心，这个最后呢住的还舒适。
1: 优质建材只是蒙城县皖美好农房建设中的其中一项亮点。过去农村建房大多没有统一标准，大家凭着经验随意建、随便盖，房型杂乱，质量参差不齐，还存在不少安全隐患。针对这些问题，蒙城县专门出台《蒙城县农村住房建设导则》，把建房选址、房屋风貌、主体结构、安全消防等所有关键环节全部规范到位，全方位指导农民科学建房、规范施工。同时，针对农村建房缺图纸、无标准、乱施工的问题，当地专门编制了《蒙城县农村住房建设方案图集》，里面包含12套主流户型，搭配多种厢房、房顶、院墙样式，村民可以根据自家需求自由挑选搭配组合，真正实现建房有图纸、施工有标准、验收有依据，乡村房屋风貌也变得整齐统一、美观大方。田磊：
3: 来了48套图纸，拿到各乡镇进行海选，选出来老百姓最喜欢的蒙城住宅42套，就作为我们将来施工的依据，同时也能够对农村的风貌进行管控，质量可以按图施工，质量就会提升。
1: 有了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更要配套好建造、好造价。蒙城县持续开展农村建筑工匠培训和考核，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没有资质的工匠一律不允许从业，同时择优筛选本地正规资

0: 制建筑企业下沉乡村，和本土资深工匠协同施工，大幅提升建房质量和效率。香山村的完美好农房项目就由本地正规建筑企业承建，现场七栋高颜值新农房拔地而起，其中六栋采用装配式框架结构，一栋为砖混结构。这种装配式建房就像搭积木一样，施工便捷、安全稳固，还能大幅缩短工期，从开工到毛坯交付不到两个月，精装交付也只用了不到四个月。杨伟忠，
1: 在好房子下乡的这样一个政策指引下，这一系列的措施，把城市商品房好房子的标准落地到乡村里面。
0: 田磊，
2: 自持建筑企业与我们普通的咱的毛泥板子施工队相比，我们的施工熟练程度比较高，工期可以大大的缩短，能够缩短40%以上。这个自持建筑企业集采统一建设与老百姓的零散的建设相做了一个对比，大概能够节省12%以上的造价。
0: 村民母在超，
3: 你想来哪能盖这？你现在你老百姓也都得到实惠了，也都能盖成这样的房子了，这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
0: 为了守住建房质量底线，杜绝偷工减料、施工不规范等问题，蒙城县实行分片监管模式，按片区配备专业监理人员，住建等多个部门常态化开展联合抽查，对建房全过程进行封闭监管，从源头把控房屋质量，让老百姓建得放心、住得安心。田磊，
2: 提升城市住宅品质的同时，也把农村好房子作为民生工程全力推进，让老百姓从有房子住到有好房子住，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建房选型能够省心，过程能够放心，造价省钱能够宽心，居住环境能够舒心。
4: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请做到垃圾分类。
5: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6: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5: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6: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5: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6: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5: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6: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7: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9: 都打起精神来，现在鱼群的警惕性都很高了啊，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10: 名词解释，鱼群，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9: 哎，小孙。
11: 哎，老大。
9: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11: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9: 嗯，不错，这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11: 啊，涨多少啊？
9: 0.28W， 快去。
12: 喂，赵叔叔。
13: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12: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13: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50-60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叫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11: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嗯，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13: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50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 给我留住这名额呀。
11: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13: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11: 您看，您要是50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5000块钱。
13: 好，好，哎呦，我这就转给你啊。哎，这转账失败了呀！
11: 哎呦，哎呦，快点呢，这马上投资通道就关闭了。
13: 系统提示说，我这是存定期的账户，要取出来的话得交违约金200块。哎呦，我这也没现金呢。哎，小孙经理，您帮我交一下呗，我取出来，我多给你一些行吗？
11: 嗯，哎，行吧行吧，哎，我转过去了啊，哎，快一点啊，赵叔叔，
5: 支付宝到账，
13: 啊，到了到了到了，
12: 哎，到了就快点呢，这边马上就那，
3: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哎
13: 呀，小孙经理，小孙骗子，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 APP 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4: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认字篇。
14: 圆圆，这次听写测验哪个字写错了？
6: 我把贫写成贪了。
14: 是啊，贪和贫看起来差不多，意义差别却很大。这两个字下面都是贝，贝代表财产，贫的上面是分，贪的上面是金，金在古汉语中是含的意思，把财产含在嘴里就是贪。
6: 我明白啦，就像清朝的和珅，贪得无厌的结果不是富有，反而是一贫如洗。
14: 对，所以做人要知足，就像古人说的那样，贪得者身富而心贫，知足者身贫而心富，这样生活才会快乐幸福。贪贫相近，做人切近，功则生名，廉则生威。
0: 下面播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卖粮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现在正值秋收麦粮关键期，为了切实保护咱们种粮农民的切身利益，国家近期出台了农民受粮款兑付管理办法。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大家郑重提醒，在麦粮时一定要记牢以下政策。一、麦粮当场给钱，坚持一手麦粮一手收钱，当场结清，坚决不收白条不收欠条，不同意延期兑付，不要被都是乡里乡亲不会少给你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集资不受保护，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高息的说法，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资金一旦损失后果自行承担，务必守好种地换来的血汗钱，如遇粮款少付恶意拖欠等违规情况，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维权，市粮储局举报电话5555396，贵阳县举报电话7212681，蒙城县举报电话7621510，利辛县举报电话8812407，谯城区举报电话5522124，我们将快速核查从严处置。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6年9月15号。
15: 健康小贴士，
0: 英国营养学杂志曾做过一项减重实验，结果发现成年人在科学减脂控制饮食的过程中，早餐多吃高膳食纤维食物，比早上吃鸡蛋培根这类高蛋白食物的效果更好，不仅肠道更健康，瘦身减重的效果也更明显。
16: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 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先锋上，
17: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8: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9: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0: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2: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7: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算账篇。
7: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0: 电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残联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复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残疾人证办理和维权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无尘》。

0: 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必须明确，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是党和人民的大敌，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大敌。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激浊扬清，刮骨疗毒，非但不会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反而能够提高党的形象和威信；非但不会挫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反而能够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非但不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反而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党组织和党员无论处在哪个层级，担负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我革命的责任，都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能把自我革命当口号喊。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更要在自我革命上以身作则，不能马克思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4: 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深刻认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在市党风廉政教育中心开展清风相伴廉洁润家主题活动，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王飞参加活动并讲话。活动现场，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参观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观看警示教育片《对不起，曾经的自己》，通报近年来纪检监察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宣读《清风相伴连杰润家倡议书》。会上，两名干部家属代表结合自身生活实际做交流发言，分享家庭助联心得体会。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纪检监察干部的家风是党风政风的晴雨表，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及其家属要深刻领会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清醒认识腐败对家庭带来的毁灭性危害，时刻警惕隐形变异的围猎风险，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权力观、家庭观、亲情观，自觉划清公司界限，干部家属要由监督的旁观者转变为家庭助联的主力军，强化对干部八小时以外生活圈、朋友圈、社交圈的监督提醒，经常叮嘱告诫，帮助干部算清政治、经济、名誉、家庭、亲情、自由、健康七笔账，以优良家风涵养过硬工作作风。会议要求，要深刻把握家风建设的丰富内涵，自觉培育清廉家风，守好家庭家门关，及时纠偏家人言行，从严管好亲属子女，切实发挥连内助作用，常吹廉洁枕边风，常敲防腐警示钟，以清廉家风护航纪检监察干部砥砺前行，行稳致远。
4: 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化妆品流通监督管理科科长赵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亳州市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5: 涡阳县兴远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张学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涡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涡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潘洪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涡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勤廉榜样。
5: 孔繁森1944年出生于山东聊城，18岁参军，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部队复员后回到家乡工作。他先后两次进藏，在党的召唤面前，在人民需要的时候，他都挺身而出，将一腔热血乃至生命献给了雪域高原。1979年35岁的孔繁森首次进藏，本来他是作为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选调的，自治区党委觉得他年轻力壮，决定改派他到海拔4700多米的岗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他欣然接受。在岗巴三年，他几乎跑遍了全县乡村牧区，宣传党的政策，和群众一起收割、打肠、挖泥塘，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情谊。1988年，孔繁森第二次进藏，任拉萨市副市长，到任仅4个月。他就跑遍了全市所有的公办学校和半数以上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奔波操劳。任职期间，拉萨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1992年底，第二次援藏期满，组织征求孔繁森意见，希望他能够挑起阿里地委书记的重担。他坚决而干脆地回答：“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阿里是西藏最艰苦的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最低气温-40多度，经济发展较缓慢。为寻找阿里的发展优势，他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在他的带领下，阿里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1994年，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1.8亿元。同比增长37.5%。孔繁森生活节俭，常常白饭就着榨菜吃，但对西藏人民却慷慨大方，大部分工资用在补贴生活困难的藏族群众，把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在拉萨市墨竹工卡等县发生地震后，孔繁森收养了3个藏族地震孤儿，待他们如亲生儿女，走访拉萨市桑达乡敬老院，看到一位藏族老人的鞋破了，脚冻得又红又肿，他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怀里，第二天托人带去一双新棉鞋。在阿里地区特大雪灾的救灾现场，他 他看到一位藏族老阿妈在暴风雪中把外衣脱给了哀嚎的杨刚，便脱下自己的毛衣毛裤递给他。孔凡森早年在部队医院工作，粗懂医术，进藏后为了解决当地群众缺医少药的困难，他每次下乡都买几百块钱的药，身背药箱，义务为群众防病治病，甚至为70多岁肺病危重老人亲口吸痰，被群众亲切地唤作药箱书记。孔凡森担任领导干部期间，经手的项目钱款数以百万计，但是他从未私自动过一分钱，从未利用权力给任何一个人办过任何违规的事情。他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廉洁自律，拒腐蚀，我们应该像冰山雪莲一样高洁纯真壮美。1994年11月29日，孔凡森在考察边贸返程途中不幸遭遇车祸殉职，时年50岁。孔凡森去世后被追授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称号，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荣获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2021年，孔凡森精神成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
4: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塞、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读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2: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3: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队师，红旗飘，军号响，
1: 战马吼，歌声亮，
0: 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1: 各路劲旅大会师，日寇胆魄将魂丧，
0: 军也乐来民也乐，万水千山齐歌唱，
1: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2: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排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婷，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3: 9月16号上午，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14届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政学政绩观贯穿改革全过程各方面，推动改革更好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构建3+3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和养生之都核心区等重点任务，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开发区、营商环境、农业农村等领域改革，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
4: 9月14号下午，全区2026年秋季接杆建商和综合利用动员会议召开，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秋季静稳，逆温天气增多，大气扩散条件总体偏差，接杆建商形势严峻复杂，全区上下要以更高站位算清生态账、民生账，在思想上绷紧弦，在行动上拉满弓，坚决打赢秋季接杆建商和综合利用攻坚战。会议强调，要织密防控网络，全面落实区包镇、镇包村、村包组、组包户和党员带头包保机制，要紧抓收种衔接，统筹调度收割机、灭茬机、播种机等机械，确保收割、灭茬、播种无缝对接，坚持良经共进，大力推广朝天椒等特色种植，实现稳粮增收与接杆建商双向奔赴。要深化综合利用，扎实开展接杆打捆犁田，同步做好五边区域清理，从源头消除焚烧隐患。
3: 中秋和11假期临近，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市民菜篮子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实惠的食材，侨城区即将启动惠民菜篮子专项活动，运行时间段为9月23号到10月7号，共15天。侨城区发改委物价股负责人何丽，
5: 运行时间段分别为2026年9月23日至10月7日，共15天。运行门店分别为魏武有泉杏坛贾园店和魏武有泉西湖雅苑店。在活动期间，惠民品种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其他品类粮油肉蛋等不少于5个。惠民销售的蔬菜类低于同类市场均价15%以上，其他品种粮油肉蛋等低于同类市场均价5%以上。
3: 为保障惠民政策落地见效，防范出现商品质量不达标、优惠不到位等问题，相关部门建立完善监管机制，工作人员

0: 有风味果酒、清氧健康产品一应俱全，店内支持免费试饮，居民按需打酒随心选购，新颖的消费方式吸引不少市民前来体验。市民马岩：
1: 大酒铺开到家门口，价格还不贵，有很多品种。
0: 今年以来，杏花村社区盘活沿街闲置门面，引进古井清氧社打酒铺、快递站、便民超市等业态，其中与古井清氧社创新采用保底租金加收益分成合作模式，年营业额120,000元以内，社区收取1.2万元保底租金，营业额超出120,000元部分，按10%比例参与分红，保障集体收入，极具街区人气。除门面盘活外，社区还利用小区闲置地块。其次，立足居民生活需求，社区利用小区闲置地、边缘地增设新能源充电桩、自助洗车设备，既补齐了辖区便民服务短板，也持续拓宽集体经济增收路径。目前社区各类经营性项目年综合收益稳定达到40,000余元。黄喜楼街道杏花村社区党委书记蒋长宝：
2: 将持续深化闲置资产潜能，积极谋划推进楼顶广复发展项目，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为持续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提供坚实的经济支撑。
0: 今年以来，桥城区全面梳理闲置房屋、空置土地、配套用房等资源，建立一社一档资源台账，通过公开公示、合规审批、统一托管等方式，推动闲置不动产规范化运营。目前已盘活社区闲置资源45处，年均实现收益258万元。
3: 2026工业文化和旅游发展交流推广活动近日在天津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50个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涵盖工业遗产活化、工厂观光、工业研学、科技体验等领域。我市古井酒文化博览园成功上榜。
0: 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期，目前我市推出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惠民政策，三类人群可享受免费接种福利，分别为亳州市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居住地或户籍地为本地农村均可；亳州市农村地区养老机构65岁及以上老年人；亳州市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符合以上条件的市民无需缴纳接种费用，只需提前备好本人身份证、预防接种证等相关证件，即可前往辖区乡镇预防接种门诊、城区指定预防接种门诊进行接种。除免费接种政策外，我市持续优化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直接用于支付流感等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费用。
3: 记者从亳州市文旅部门了解到，备受市民关注的亳州野生动物园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2月开园，届时亳州没有大型野生动物园的文旅短板将就此补齐。亳州野生动物园坐落在临邕城耀都临海景区，目前项目已全面开工，整体按计划有序推进。园区大门及入口广场利用景区原有游客服务中心改造升级。
0: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

0: 花儿。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各就位，预备。
8: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9: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8: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用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陈抟篇第二期，一龙图南。
3: 我一生耽于周易，与武当华山隐居多年，终日观天地万象，悟阴阳消长之理。我以为易之本源乃天地自然之象，不在书本之间。后周显德年间，也就是954年到960年，我躲在华山后洞，得贾德生照应日常起居，能心无旁骛地修炼著述。麻衣道者将文史派大道倾囊相授，我每日见山岳升落，云气动处幻千般，忽然顿悟，河图本出自然，无需多余注解。我以天地50有5之数，不成龙图三变的秩序，从无相到有相，从太极演化出万物，一笔一笔绘成一龙图和先天图。先说先天图，我自幼好读易，手不释卷。汉唐以来啊，世间儒生多以文字注解经义，却忘了伏羲所画的64卦方圆图，将易学的无穷妙意尽在画中。我画的先天图把八卦相错、阴阳消长的循环画成一圈无字圆环，把天地万物本是一体的道理呀，全藏于图里，重在揭示八卦本然次序，不寻世俗流传的先后，以阴阳消长为根，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本源。易龙图则是对河洛之术的阐发，借图式阐释天地术的演变，把抽象的义理化作可视的图像。我做先天图和易龙图，并非要另立一家学说，这些图啊，也非本人所作，乃天地间本来之物。我只想把上古易道的真意以图的形式留存下来，供世人参悟。如后世人说我对宋代理学有开源之功，我听完呢，只会翻个身接着睡。哈哈哈哈。

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剧中人物陈桓由哈季饰演，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5届委员会第17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秦丰玉讲话。
3: 秦丰玉、汪继红会见法国干邑市市长摩根伯杰一行。
6: 秦丰玉、汪继红集中会见莱博客人。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6: 本档消息：9月1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5届委员会第17次全体会议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30名。会议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秦丰玉讲话。会上听取了5届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起草情况的说明，和亳州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的说明。在进行分组讨论后，全会表决确定了亳州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5届委员会的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5届委员会第17次全体会议决议，决定于2026年9月22号召开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会议指出，市第5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亳州发展克难奋进、攻坚突破、夯基固本、积厚成势的5年。5年来，市委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攻坚克难，苦干实干，拼命干，求实务实抓落实，顺利完成市第5次党代会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迈入新阶段。这些成绩的取得，最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得益于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的结果。全会指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以对组织负责、对事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做好各项工作，努力把市第6次党代会开成一个高举旗帜、统一思想、鼓舞士气、提振信心的大会。全会强调，要抓实筹备工作，紧盯关键环节、蓄实节点，逐项细化完善会议方案，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统筹抓好会顾组织、后勤保障、应急安全等各项任务，以更高标准确保大会平稳顺利。要严肃会风会纪，坚持预防在先、警示在先，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执行实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加强全过程监督，把直接问责落到实处，以更严纪律确保大会风清气正。要强化宣传引导，统筹各类宣传平台资源，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展示我市过去五年高质量发展成果和未来发展蓝图，持续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广泛汇聚全市上下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3: 本台消息，9月18号上午，市委书记秦峰玉、市长汪继红会见法国干邑市市长摩根伯杰一行，就进一步深化友谊、加强合作进行交流。秦峰玉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摩根伯杰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亳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自2015年亳州市与干邑市结为友好城市以来，两地经贸往来愈加紧密，投资合作愈加广泛，人文交流愈加频繁，取得了古奇草本威士忌项目等一批合作成果，希望进一步夯实友好合作根基，持续加强产业、文旅、经贸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两市民间交流交往，携手实现更大共赢。摩根伯杰回顾了两市合作渊源，表示将以此次会谈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互动往来，共同把握发展机遇，持续深化友好互信，在更多领域开展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务实合作。会前，秦峰玉和摩根伯杰共同出席了古奇草本威士忌蒸馏坊落成揭幕仪式。汪继红在致辞中表示，亳州与干邑因酒结缘、因酒合作，树立了文化融合、产业融通、互利互鉴的典范，希望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深挖互利合作潜力，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向更高水平迈进。干邑市副市长纳代之斯科勒、亳州市副市长戴琳琳、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卡木集团商务总监、古奇酒业总经理卡木腾毅等参加。
6: 本台消息，9月18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峰玉、市长汪继红集中会见中国贸促会展览管理部部长邬胜荣、中国酒业协会副秘书长杜小薇、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关艳玲、中国国际商会党委副书记党红、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李峰、中国供销商贸流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温启、江苏汉唐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桂红、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王德良等来博客人。秦峰玉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各位嘉宾力博表示欢迎。他说，亳州市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做大做强白酒及保健酒等主导产业，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在会展经贸、金融赋能、商贸流通、文旅融合等领域与各方拓展合作，实现更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与会嘉宾纷纷表示，亳州产业特色鲜明，资源禀赋优越，发展环境优良，将立足自身所能对接亳州所需，进一步深化交流联动，搭建资源对接桥梁，推动更多优质资源、优质项目落户亳州，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市长戴琳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7: 喜迎是第六次党代会。
3: 本台记者邹坚润、严涛、陈晨报道。 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是跃升的核心引擎。十四五时期，我市坚持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以服务提质，全方位纵深推进各领域重点改革，一批原创性、突破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多项创新实践获评全国典型、全省示范。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项目于今年三月正式开工，计划年底前投产。项目施工单位负责人王杰：
8: 前期依托高效的审批服务，项目各类开工手续办理顺畅，为现场施工抢出宝贵时间。属地部门也主动靠前，施工中的各类难题都得到及时解决处置，保障项目按时高质量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3: 作为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该项目从开工到主体完工用时不足一年，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针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链条长、环节多等痛点，我市推行开工一件事集成改革，整合多项开工关联审批事项，将串联审批转为并联办理，破解项目开工落地难题，实现拿地即开工。问指中医执行董事、常务副总裁李玉坤：
9: 项目从落地到开工建设，市区两级职能部门全程帮办陪伴，不管是各类手续办理还是水电气等要素保障，都主动靠前对接，配套的开工建设便利举措也落实到实处，实实在在为企业减负。
3: 市住建局窗口首席代表翁丹丹：
10: 我们先后创新推出开工一件事、竣工一件事集成改革，依托数字住建平台全面普及电子证照、电子签章与数据共享，累计精简申报材料50%，审批效率整体提升52%，推行分段预验收、预验即试产等暖心举措，实现项目审批提速、服务提质、成本减负。
3: 重大项目建设提级不稳，中小微企业发展同样尽享政策红利。2020年9月，我市充分发挥已有的大数据汇集和互联网加政务优势，搭建了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平台，引入政策条件与市场主体画像两大数据库，并自动进行筛选匹配，推动各类惠企政策快速兑现。自免申即享平台上线以来，位于蒙城经济开发区的安徽新旅科技有限公司多次享受到国家、省市县各级惠企政策资金，无一漏报错报。在免申即享平台数据共享的基础上，我市进一步拓展场景，放大数据价值，创新推出财金协同免申贷服务模式，将企业经营信用数据对金融机构开放，打破政务数据与金融服务之间的壁垒，把信用转化为资金活水，为实体经济纾困赋能。截至目前，已累计为231家企业放款12.3亿元，为322家企业授信18.2亿元，超80%为小微企业。安徽世贸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张真：
11: 得益于财金协同免审贷的这项政策，我们不需要主动地提交贷款申请，也不用再准备一些贷款申报材料，仅凭我们企业的信用就能获得征信，及时补上了我们企业的资金缺口，也给我们企业呢扩产稳产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3: 十四五以来，我市持续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全方位深层次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累计推出改革举措1197项，36项改革入选国家、省级试点，一大批原创性、突破性改革做法获评全国典型、全省示范。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我市在全国首创税信通首信激励机制，健全6爪一阶全链条外企服务体系，持续破解企业发展痛点堵点，实施综合查一次、跨部门联合监管，落实轻微违法免罚清单，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在数字政务服务上，深化社保待遇、无感互认、退休事项一次办改革，推进无证明城市、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依托满心满意数字化平台筑牢劳资权益保障防线，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在农业农村领域，积极探索一户一块田土地制度改革、标准化农村改测治理模式，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凭借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创新实践，我市连续8年获评中国改革年度典型案例，是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地级市。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亳州改革经验，持续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6: 本台记者古风、李冰冰、朱运祥报道。今年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名单发布，谯城区入选，立足自身资源禀赋，谯城区锚定养心、养身、养颜三位一体发展路径，具体打造康养在谯城核心 IP， 加快建设特色康养文旅名城，让城市既有文化厚度又有康养温度。走进华祖安景区，前来探寻华佗中医药文化的游客络绎不绝，景区推出的华佗五禽戏公益教学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参与体验，大家在一招一式的习练当中沉浸式感受中医药养生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陆伟
12: 跟着老师习练了一会五禽戏，筋骨都舒展开了，浑身舒服多了，来这旅游既能看风景品文化，还能学习怎么去养生，真是一次很棒的旅游体验。
6: 谯城区业余体校校长、华佗五禽戏第58代传承人任淑美：
13: 华佗五禽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功法简单易学，兼具养生实效，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2: 学习怎么去养生，真是一次很棒的旅游体验。
13: 华佗五禽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功法简单易学，兼具养生实效，我们依托景区常态化开展五禽戏教学，让广大外地游客在领略谯城厚重历史文化的同时，亲身体验这套科学实用的健身功法，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让他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6: 立足中医药文化、草味文化等资源禀赋，谯城区深挖千年文脉，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场景化落地，筑牢养心的城市底蕴。通过扎实守护好北关历史街区、花戏楼、曹操地下聘兵道、华祖安等珍贵历史遗存，重现老城街巷烟火，让古街区有历史、有非遗、有市井生活气息。精心打造郭河夜话夜游等项目，常态化开展五禽戏展演，举办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等特色活动，让三国故事、中医药智慧走出典籍，走进大众，可感可及。依托本地中医药资源优势，谯城区持续做强康养产业、夯实养生的产业根基，大力发展药膳、养生花茶、中医药文创等特色业态，以产业赋能城市发展，丰富全域康养文旅产品供给。与此同时，谯城区持续优化生态环境，精心雕琢养颜的城市风貌，通过养心、养身、养颜三位一体协同推进，趟出了一条文化赋能、产业支撑、生态宜居的特色文旅康养发展新路径。谯城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王淑霞：
14: 我们坚持以文塑旅，以产兴城，守好养心、养身、养颜三位一体的宝藏小城发展之路，持续推进文、旅、农、工、商、研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完美宝藏小城名片，努力把谯城建设成为底蕴厚重、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烟火浓郁的特色康养文旅名城。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中秋十一双节临近，谯城区正式启动惠民菜篮子专项活动，从9月23号持续至10月7号，为期15天。活动设置两家惠民门店，魏武优选杏林家园店、魏武优选西湖雅苑店。活动期间，惠民商品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类不少于15种，粮油、肉蛋等其他品类不少于5种。惠民蔬菜售价低于同类市场均价 15% 以上，粮油、肉蛋等商品低于同类市场均价 5% 以上。
6: 郭河魏武大道桥建设如期推进，目前正在进行水下钢围堰的施工，预计年底桥墩将高出水面。郭河魏武大道桥桥梁主跨设计132米，边跨宽度42米，目前桥梁主跨所有桩基已完成，新桥建成后如需过河，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可直接从主桥通行，步行人员可从桥下经步梯上桥，如不需过河前往和平路的行人和车辆可通过桥两侧辅道通行，桥南侧辅道预计年底可通车。
3: 我市正在通过整合液化气市场，推进瓶改管、气改电、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等多项举措，织密燃气安全防护网。截至8月，全市已累计排查整改问题隐患1160个，相关处罚罚款 33.7 万元。 按照一县一策、一企一策原则，推进液化气市场整合，将全市14家液化气企业整合为8家，紧盯燃气经营、输送、使用关键环节，检查16座充电站、66座供应站，发现问题329个，已整改263个，市级督导24次，整改557个，县级检查191次，整改583个。聚焦餐饮等人员密集场所，全市摸排非居民用户5901户，居民用户3331户，今年以来累计完成改造913户，取得阶段性成效。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第17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秦丰玉讲话。
6: 秦丰玉、汪继红会见法国干邑市市长摩根伯杰一行。
3: 秦丰玉、汪继红集中会见来博客人。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

0: 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2: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3: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4: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6: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蔡奇。

0: 吉、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 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七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 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 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7%， 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 12.4%， 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 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5: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2%， 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7.9%。 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4: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4.0%。 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 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 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 6.8%、5.1% 和 3.8%， 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 16.3%、6.1% 和 6.0%。 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快于商品零售额 3.9%。 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 2.3%， 增速比城镇快 1.3%。 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 比上年同期提高 0.3%。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9: 近年来 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8: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9: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0: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4: 随后结束的田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0: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首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5: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6: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5: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7: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8: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9: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5: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10: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1: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12: 你不放心啥？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少呢，你放心。
11: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上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12: 你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他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13: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14: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5: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14: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6: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7: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6: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7: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6: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7: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11: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婷。
4: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这几天，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迎来研学热潮，孩子们在参观体验中学习国防知识，沉浸式接受国防教育，厚植爱国强军情怀。在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来自侨城区肥河镇的400多名学生参加了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升旗仪式结束后，学生们分批参观飞机、坦克、护卫舰等各类退役武器装备，感受我国国防建设的飞速发展，体会当下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侨城区肥河镇电吉小学学生韩夏天：
5: 以前只是在课本、电视上看到坦克、飞机、大炮，今天亲眼看到了真装备，特别震撼，特别自豪。有强大的国防守护着我们才能安心读书，快乐成长。
3: 为了提升研学育人实效，这里打破单一讲解模式，推出丰富多样的军事体验课程，让学生走出书本，亲身参与，用心感悟，让国防教育鲜活有趣，入脑入心。半天下来，孩子们都收获满满。侨城区肥河镇电吉小学学生丁小蕊：
6: 今天我登上了军舰，坐上了装甲车，感觉特别振奋。这些装备的背后承载着强大的国防力量，我们也要从小心系国防，树立保卫祖国的坚定信念。
3: 侨城区肥河学区中心学校党总支委员焦洪亮：
7: 课堂上讲国防知识，学生理解的不深，我们把课堂搬到国防教育基地，让孩子们现场看、现场听、亲自体验，让国防知识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引导他们从小树立爱国从军、强国忧国的信念，让国防教育真正落地见效。
4: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了给广大用户提供更好的供电服务，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对营业厅营业时间做了调整。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城区供电分公司副总经理王志强：
8: 亳州城区光明路营业厅和各县城区营业厅将在假期内的9月26日至27日、10月4日至7日继续对外营业服务，营业时间为9点至16点。各乡镇营业厅双节假期不再对外营业。
4: 虽然线下营业时间有调整，但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将通过其他线上渠道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假日期间，推荐广大用户下载网上国网 APP 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交费办电。同时，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的24小时服务抢修热线0558-510-1234随时待命，全力保障大家节日用电无忧。
1: 来自侨城一线的报道。

0: 好，下面一起关注来自乔城一线的消息。金秋九月，乔城区沙土镇四万亩玉米相继成熟，迎来集中采收期，为牢牢守住粮食丰收成果，切实解决农户秋收难题，沙土镇立足农业生产实际，多措并举开展暖心助农秋收服务，全方位护航秋收生产工作。秋收前期，镇村干部下沉田间地头，深入农户家中，通过入户走访、电话问询等多种方式，全面摸排辖区玉米种植面积、成熟时间、农户劳动力、农机设备储备等情况，建立秋收需求台账，提前制定针对性助农方案。结合秋收进度，各村科学规划采收片区，积极调度收割机、运输车辆等农机资源，同时安排干部及志愿者主动对接留守老人、监测户、残疾人等特殊农户群体，帮助其开展玉米收割、装袋、运输、脱粒、晾晒等农事劳作，切实解决秋收生产中的实际困难，有效缓解秋收压力。
1: 当前正值玉米秋收晾晒的关键时期，乔城区肥河镇辖区群众集中开展农作物收割晾晒作业，道路占道晒粮、秸秆堆放、路面拥堵等问题频发，极大威胁过往车辆和群众出行安全。为坚决杜绝国道占道晾晒堆物乱象，规范秋收生产秩序，保障辖区道路安全畅通，肥河镇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多措并举，扎实开展秋收道路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坚持安全前置、防患未然，进一步统一镇村干部思想认识，细化分片包段责任制，明确各路段管控责任人、工作任务和整治标准，全方位抓实秋收道路安全管控工作，为精准整治国道占道乱象，组建由执法队、村干部等60余人参与的专项巡查队伍，聚焦辖区105国道、344国道全线开展全天候、全覆盖动态巡查，重点排查路面晾晒玉米、路边堆放秸秆、私设晾晒围挡等违规行为，坚持教育为主、劝导为先的原则，对发现的违规晾晒堆物行为，现场规劝、及时整改，坚决消除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持续净化国道通行环境，坚持宣传先行、源头治理，通过村广播循环播报、流动宣传车巡回宣传、居民微信群推送通知、入户走访宣讲等多种方式，常态化普及国道安全管理规定，反复强调秋收期间国道不晒粮、路边不堆干的文明晾晒要求，同时结合典型占道事故案例以案示法，让群众直观认识占道晾晒的风险隐患，从源头上杜绝国道占道晾晒问题。下一步，该镇将持续绷紧道路安全之弦，常态化落实干部巡查、安全宣传、隐患整治工作，以严实作风、务实举措，抓实抓细秋收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持续规范乡村道路通行秩序，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保障全镇秋收工作平安有序顺利完成，切实为群众丰收致富保驾护航。
0: 为切实抓好畜牧产品源头管控，压实养殖主体责任，保障人民群众肉食消费安全，近期乔城区双沟镇畜牧兽医站组织业务人员下沉各村养殖点位，对全镇牛羊养殖户开展瘦肉精专项抽样排查检测，把监管关口前移到养殖第一线。连日来，工作人员对规模养殖场、家庭养殖户、散养户分类开展走访，优先对待出栏牛羊开展尿液抽样，使用胶体金检测卡现场检测盐酸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三项违禁物质，整个采样检测过程全程在养殖户见证下完成，检测结果现场告知养殖户，保障检测客观公正。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仔细核对饲料进货票据、兽药使用台账、养殖档案记录，对台账记录不全、饲料整理不规范的养殖户当场指出问题，现场下达整改提示，指导及时补齐完善饲料，消除管理漏洞，同时向养殖户宣讲畜牧相关法律法规，讲明违法添加瘦肉精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引导养殖户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坚持守法养殖、规范用药，不购买来源不明饲料添加剂。本次专项抽检结果显示，所有牛羊样本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未发现使用违禁物质行为。
1: 为增强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近日乔城区古井镇简店村组织志愿者走进古井第一小学，开展网络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志愿者围绕防范网络诈骗、 保护个人信息、抵制网络谣言、预防网络沉迷等内容，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讲解，引导学生认清网络风险，做到安全上网、文明用网。现场设置互动问答环节，学生们踊跃举手参与，在轻松氛围中掌握识别网络陷阱、保护个人隐私等实用技巧，切实提升网络安全素养。志愿者还向学生发放网络安全宣传手册，鼓励他们带回家与家长共同学习，以小手拉大手，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进家庭、进村居，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
0: 健康小贴士，每年的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目的就是为了普及口腔健康知识，提升全民护牙意识。可能很多人觉得牙齿出了问题就是牙疼而已，其实它还会影响到咱们身体的其他方面。今年全国爱牙日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刘振飞介绍，近年来随着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大家对于口腔健康也越来越重视了。不过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如果口腔健康出了问题，影响的不只是牙齿。刘振飞，
2: 很多有牙周炎的患者，他们的口腔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菌和一些炎性因子，这些炎性因子会通过我们牙龈里面的一些小的创口进入到我们血液循环里面，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定植在我们的血管上，引起我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风险的增加。
0: 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牙周病是导致老年人牙齿缺失的主要原因。如果老年人有牙龈红肿出血、口腔异味、牙齿松动与移位等问题，需要及时就诊检查是否患病，并积极治疗，尽量保留天然牙。另外，对于有备孕需求的女性来说，准备怀孕的计划当中一定要有检查处理口腔健康这一项，否则一旦在孕期当中出现口腔问题，那就麻烦了。刘振飞，
2: 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有很多的孕妇，她怀孕之后呢，随着这个孕激素的上升，它会导致我们本身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牙龈出血呀，它会出现牙龈出血，有一个疾病叫妊娠期的牙龈炎。一旦说患者怀孕了之后，有很多的口腔疾病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对于有怀孕打算的妇女，我们建议在备孕期间一定要到口腔科来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健康的检查。
0: 想要达到口腔健康的目的，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早晚刷牙，饭后清理口腔残渣，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口腔检查。生活中一旦出现下面这些信号，尽快到医疗机构进行处理。刘振飞，
2: 比如说你刷牙的时候、啃馍的时候、吃苹果的时候，突然发现咬一口有血，这种说明你牙龈是有问题的。还有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吃东西的时候吃到不是特别冰、特别凉的东西，你会感觉到你的牙齿猛地一酸或者疼，或者说你正常吃饭的时候某一个点咬到之后牙齿会非常的疼痛，这种都说明你的牙齿要不就是有牙本质敏感，要不然就是牙齿某个位置可能出现了隐裂。如果发现我们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及时到我们口腔科进行检查。
1: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第一集《血战湘江，突破封锁》的下半部分。
3: 湘江战役是光华铺、小山铺、新墟还有后卫主力战，这是整个湘江战役的有机组成。你不是说一把尖刀，绝对是完成不了这么艰巨的战斗任务。
4: 在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第34师接过了极为艰险的后卫任务，这支6000余人的队伍面对数万敌兵顽强阻击，拼尽全力为主力部队渡江争取时间。时任第34师第100团的团长韩伟是湘江战役的亲历者，多年后他的儿子韩晶晶循着先辈的足迹重走昔日战场。
5: 心虚到那儿去了，去看了当年战斗过的那个阵地，我才弄清楚了我父亲跟陈树湘师长的两个人分手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战斗情景。部队经过将近一周的连续的作战，90%就都已经牺牲了， 这个时候这两位老战友发生了争执，我父亲啊说，师长啊，你是师长，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在，这个师的番号它就在，我带100团向西攻击，你带着主力啊赶紧突围走吧。就这样子两个人分的手，分手之前他们发的誓言就是什么呀，就是万一要是突围不成，就是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4: 红五军团第34师有着绝命后卫师的称号，6000闽西子弟奋勇拼杀，用生命为主力部队杀出一条生路。湘江血战过后，红34师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曲《湘江渡》唱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莫食湘江鱼。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战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湘江血战以巨大牺牲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珍贵的革命火种，为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重要思想基础，成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奏。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第一集《血战湘江，突破封锁》的下半部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第二集《半条红军背，军民情谊深》，敬请期待。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政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宽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宽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宽保险。这村宽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0年9月20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10。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0: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第17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秦丰玉讲话。
9: 秦丰玉、汪继红会见法国干邑市市长摩根·伯杰一行。
10: 秦丰玉、汪继红集中会见莱博客人。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10: 本档消息，9月19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第17次全体会议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30名。会议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秦丰玉讲话。会上听取了五届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起草情况的说明，和亳州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的说明。在进行分组讨论后，全会表决确定了亳州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的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会议决议，决定于2026年9月22号召开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指出，市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亳州发展克难奋进、攻坚突破、夯基固本、积厚成势的五年。五年来，市委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攻坚克难，苦干实干，拼命干，求实务实抓落实，顺利完成市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迈入新阶段。这些成绩的取得，最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得益于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的结果。全会指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以对组织负责、对事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做好各项工作，努力把市第六次党代会开成一个高举旗帜、统一思想、鼓舞士气、提振信心的大会。全会强调，要抓实筹备工作，紧盯关键环节、叙事节点，逐项细化完善会议方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统筹抓好会顾组织、后勤保障、应急安全等各项任务，以更高标准确保大会平稳顺利。要严肃会风会纪，坚持预防在先、警示在先，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执行实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加强全过程监督，把直接问责落到实处，以更严纪律确保大会风清气正。要强化宣传引导，统筹各类宣传平台资源，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展示我市过去五年高质量发展成果和未来发展蓝图，持续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广泛汇聚全市上下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9: 本台消息，9月18号上午，市委书记秦峰玉、市长汪继红会见法国干邑市市长摩根伯杰一行，就进一步深化友谊、加强合作进行交流。秦峰玉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摩根伯杰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亳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自2015年亳州市与干邑市结为友好城市以来，两地经贸往来愈加紧密，投资合作愈加广泛，人文交流愈加频繁，取得了古奇草本威士忌项目等一批合作成果，希望进一步夯实友好合作根基，持续加强产业、文旅、经贸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两市民间交流交往，携手实现更大共赢。摩根伯杰回顾了两市合作渊源，表示将以此次会谈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互动往来，共同把握发展机遇，持续深化友好互信，在更多领域开展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务实合作。会前，秦峰玉和摩根伯杰共同出席了古奇草本威士忌蒸馏坊落成揭幕仪式。汪继红在致辞中表示，亳州与干邑因酒结缘、因酒合作，树立了文化融合、产业融通、互利互鉴的典范，希望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深挖互利合作潜力， 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向更高水平迈进。甘邑市副市长纳代之斯科勒、亳州市副市长戴琳琳、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卡木集团商务总监、古奇酒业总经理卡木腾毅等参加。
10: 本台消息，9月18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峰旭、市长汪继红集中会见中国贸促会展览管理部部长邬盛荣、中国酒业协会副秘书长杜小薇、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关艳玲、中国国际商会党委副书记党红、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李峰、中国供销商贸流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温启、江苏汉唐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桂红、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王德良等来博客人。秦峰旭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各位嘉宾力博表示欢迎。他说，亳州市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做大做强白酒及保健酒等主导产业，加快建设466号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在会展经贸、金融赋能、商贸流通、文旅融合等领域与各方拓展合作，实现更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与会嘉宾纷纷表示，亳州产业特色鲜明，资源禀赋优越，发展环境优良，将立足自身所能对接亳州所需，进一步深化交流联动，搭建资源对接桥梁，推动更多优质资源、优质项目落户亳州，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市长戴琳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12: 喜迎是第六次党代会。
9: 本台记者邹坚润、严涛、陈晨报道。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是跃升的核心引擎。十四五时期，我市坚持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以服务提质，全方位纵深推进各领域重点改革，一批原创性、突破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多项创新实践获评全国典型、全省示范。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项目于今年三月正式开工，计划年底前投产。项目施工单位负责人王杰：
13: 前期依托高校的审批服务，项目各类开工手续办理顺畅，为现场施工抢出宝贵时间。属地部门也主动靠前，施工中的各类难题都得到及时解决处置，保障项目按时高质量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9: 作为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该项目从开工到主体完工用时不足一年，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针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链条长、环节多等痛点，我市推行开工一件事集成改革，整合多项开工关联审批事项，将串联审批转为并联办理，破解项目开工落地难题，实现拿地即开工。问指中医执行董事、常务副总裁李玉坤：
14: 项目从落地到开工建设，市区两级职能部门全程帮办陪伴，不管是各类手续办理还是水电气等要素保障，都主动靠前对接，配套的开工建设便利举措也落实到实处，实实在在为企业减负。
9: 市住建局窗口首席代表翁丹丹：
15: 我们先后创新推出开工一件事、竣工一件事集成改革，依托数字住建平台全面普及电子证照、电子签章与数据共享，累计精简申报材料50%，审批效率整体提升52%，推行分段预验收、预验即试产等暖心举措，实现项目审批提速、服务提质、成本减负。
9: 重大项目建设提及不稳，中小微企业发展同样尽享政策红利。2020年9月，我市充分发挥已有的大数据汇集和互联网加政务优势，搭建了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平台，引入政策条件与市场主体画像两大数据库，并自动进行筛选匹配，推动各类惠企政策快速兑现。自免申即享平台上线以来，位于蒙城经济开发区的安徽新旅科技有限公司多次享受到国家、省市县各级惠企政策资金，无一漏报错报。在免申即享平台数据共享的基础上，我市进一步拓展场景，放大数据价值，创新推出财金协同免申贷服务模式，将企业经营信用数据对金融机构开放， 打破政务数据与金融服务之间的壁垒，把信用转化为资金活水，为实体经济纾困赋能。截至目前，已累计为231家企业放款12.3亿元，为322家企业授信18.2亿元，超80%为小微企业。安徽世贸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张真：
16: 得益于拆紧协同免审贷的这项政策，我们不需要主动地提交贷款申请，也不用再准备一些贷款申报材料，仅凭我们企业的信用就能获得征信，及时补上了我们企业的资金缺口，也给我们企业呢扩产稳产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9: 十四五以来，我市持续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全方位深层次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累计推出改革举措1197项，36项改革入选国家省级试点，一大批原创性突破性改革做法获评全国典型全省示范。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我市在全国首创税信通首信激励机制，健全六爪一阶全链条外企服务体系，持续破解企业发展痛点堵点，实施综合查一次跨部门联合监管，落实轻微违法免罚清单，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在数字政务服务上，深化社保待遇、无感互认、退休事项一次办改革，推进无证明城市、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依托满心满意数字化平台筑牢劳资权益保障防线，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在农业农村领域，积极探索一户一块田土地制度改革，标准化农村改测治理模式，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凭借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创新实践，我市连续8年获评中国改革年度典型案例，是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地级市。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亳州改革经验，持续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10: 本台记者古峰、李冰冰、朱运祥报道。今年第3批完美宝藏小城名单发布，谯城区入选，立足自身资源禀赋，谯城区锚定养心、养身、养颜三位一体发展路径，具体打造康养在谯城核心 IP， 加快建设特色康养文旅名城，让城市既有文化厚度又有康养温度。走进华祖安景区，前来探寻华佗中医药文化的游客络绎不绝，景区推出的华佗五禽戏公益教学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参与体验，大家在一招一式的洗脸当中沉浸式感受中医药养生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陆伟
17: 跟着老师习练了一会五禽戏，筋骨都舒展开了，浑身舒服多了，来这旅游既能看风景品文化，还能学习怎么去养生，真是一次很棒的旅游体验。
10: 谯城区业余体校校长、华佗五禽戏第58代传承人任淑美：
18: 华佗五禽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功法简单易学，兼具养生实效，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7: 学习怎么去养生，真是一次很棒的旅游体验。
18: 华佗五禽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功法简单易学，兼具养生实效，我们依托景区常态化开展五禽戏教学，让广大外地游客在领略谯城厚重历史文化的同时，亲身体验这套科学实用的健身功法，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让他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10: 立足中医药文化、草味文化等资源禀赋，谯城区深挖千年文脉，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场景化落地，筑牢养心的城市底蕴。通过扎实守护好北关历史街区、花戏楼、曹操地下聘兵道、华祖安等珍贵历史遗存，重现老城街巷烟火，让古街区有历史、有非遗、有市井生活气息。精心打造郭河夜话夜游等项目，常态化开展五禽戏展演，举办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等特色活动，让三国故事、中医药智慧走出典籍，走进大众，可感可及。依托本地中医药资源优势，谯城区持续做强康养产业、夯实养生的产业根基，大力发展药膳、养生花茶、中医药文创等特色业态，以产业赋能城市发展，丰富全域康养文旅产品供给。与此同时，谯城区持续优化生态环境，精心雕琢养颜的城市风貌，通过养心、养身、养颜三位一体协同推进，趟出了一条文化赋能、产业支撑、生态宜居的特色文旅康养发展新路径。谯城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王淑霞：
19: 我们坚持以文塑旅，
18: 以产形成，走好养心、养身、养颜三位一体的宝藏小城发展之路，持续推进文、旅、农、工、商、研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完美宝藏小城名片，努力把桥城建设成为底蕴厚重、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烟火浓郁的特色康养文旅名城。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中秋十一双节临近，桥城区正式启动会

0: 迷彩蓝字专项活动，从9月23号持续至10月7号，为期15天。活动设置两家惠民门店，魏武优选杏林家园店，魏武优选西湖雅苑店。活动期间，惠民商品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类不少于15种，粮油、肉蛋等其他品类不少于5种。惠民蔬菜售价低于同类市场均价 15% 以上，粮油、肉蛋等商品低于同类市场均价 5% 以上。
1: 郭河魏武大道桥建设如期推进，目前正在进行水下钢围堰的施工，预计年底桥墩将高出水面。郭河魏武大道桥桥梁主跨设计132米，边跨宽度42米，目前桥梁主跨所有桩基已完成，新桥建成后如需过河，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可直接从主桥通行，步行人员可从桥下经步梯上桥，如不需过河前往和平路的行人和车辆可通过桥两侧辅道通行，桥南侧辅道预计年底可通车。
0: 我市正在通过整合液化气市场，推进瓶改管、气改电、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等多项举措，织密燃气安全防护网。截至8月，全市已累计排查整改问题隐患1160个，相关处罚罚款33.7万元。按照一县一策、一企一策原则，推进液化气市场整合，将全市14家液化气企业整合为8家，紧盯燃气经营、输送、使用关键环节，检查16座充电站、66座供应站，发现问题329个，已整改263个，市级督导24次，整改557个，县级检查191次，整改583个。聚焦餐饮等人员密集场所，全市摸排非居民用户5901户，居民用户3331户，今年以来累计完成改造913户，取得阶段性成效。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第17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秦丰玉讲话。
1: 秦丰玉、汪继红会见法国干邑市市长摩根伯杰一行。
0: 秦丰玉、汪继红集中会见莱博客人。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1: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3: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咱上文书啊，说这个李白、群侠等人来到了隐仙庄，请这琴棋书画四侠。平日里这四个老头啊，乐乐呵呵的，大伙人所共知，老来乐，哎，见谁哎都面带笑容。可说不上怎么的，今天一见面，四位老人是面带愁容啊，就像有什么心事似的。这个酒喝的也不是那么太消停，即便笑也是强作笑脸，李白啊就看出点事儿来，但不好意思问。那么那边一股烟无奈憋不住了，我老爷子怎么了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进讲当面，是不是？怎么这么愁呢？殷生远长叹一声，还真愁了。哎呦，大伙就更纳闷了。这四个老头挨欺负了，武林当中没几个能欺负这几个人的，是不是？这怎么事儿？他看了一眼大伙，各位，哎，一点小事儿不说也罢。哎，别的爷们儿啊，既然你这个已经是吧，又叹气又面带愁容的，已经到这个份儿了，如果说你要不说出来，大伙也跟你憋平衡啊，我们也跟你憋死了，是不是？万望老人家您就说说吧，到底怎么了，是不是？说。这无奈逼的殷生远说。殷生远是不能不说，他不吐不快。事情很简单，这个地界是归眉山县管，眉山县的县太爷叫李文朝，守备大人曹天宝。这曹天宝啊，也就在前2年没啥事儿，跟殷生远一个徒弟比武，俩人较量较量吧，是吧？守备是武官嘛，结果让殷生远这徒弟啪给来一扫堂腿，把这个曹天宝啊扫一跟头，这个守备大人这个面子就挂不住了，在那儿记了个仇口。也就在前10天，这个守备大人曹天宝来了，以着官府的名义说要见水师营，为了防这个眉山县，因为这是岷江嘛，对吧？在岷江这地方 扎一水师营，建立这么一个江上打击黑社会的快速反应部队。哎，就这么个意思。选这地点呢，要了命了，是故意找茬，就选在了殷生远他们家。这殷生远家是个大院子，背靠岷江，就是这房山后边就是岷江，所以要争这块地，你政府争，谁能说得了什么呢？是不是啊？官衙争地，即便你秦七。

这个不高兴的原因啊，因为是官衙占我这块地，要在我这后边啊建什么水师营，我这宅子就是他们的指挥部，就司令部吧，哎，就这么意思。哎呀，李白呀，站起来了，老人家，前辈，哎，你不要叫我前辈，如果要论起来的话呀，咱们是平辈儿，啊，怎么是平辈儿？你师父不是晏婴晏飞来老人家吗？那是我们的师叔。哦，李白点点头，哎呀，那既然这样，咱就不远了。我跟你说实话，这事儿你交给我李白来摆平吧。太白，你能摆平？你看，此番我们办一个案子，成都守备大人叶大人亲赐我一块令牌啊，走到各官府可以调兵调粮调人，这个可是真的。那么像杜大盼、周天元等人都纷纷点头，李白有这个力量，我拿这令牌我去找这个曹天宝去。他这个曹天宝不要征你这宅子做他的水师营吗？现在我也征你这个宅子作为我抓重犯的指挥大营。我们两个谁赢？嘿呀，这还真是一线希望。周天远、杜大盼等人纷纷点头，琴棋书画四侠也点了头了。那咱们就试试吧。这四个老头啊，真正没辙呢。你说送礼吧，又撂不下这架子。这琴棋书画四侠是很有名望的。你说打吧，那是犯罪，你能对抗官府吗？李白的出现，老头感觉得有救了。另外燕生远呐，哎，这是老燕家100年的老宅呀，没想到毁在我手。哎，李白这一说，把老头乐得腾楞一下，高兴。李白就来到眉山县，见到李文朝县太爷。李文朝啊，早都接到上方公文，这公文写得非常明白，说有江湖义士李白手持本太守的令牌，抓拿朝廷的重犯，走到各州府县，如遇调人马之事，尽可协办帮助，不得有误。今天见着李白了，人家那叶大人呢，为了给李白提供方便，已经早已经形成公文。那么李白这一到这一说，哎呦，李文朝是特别客气，有这事有这事，太守已经来公文了。那么李白干嘛来了呢？李白说，我找这守备曹天宝。哎，就把曹天宝叫来了。曹天宝先给李白见过礼，他不是给李白见礼，是给李白手里这个令牌见礼。然后李白就把曹天宝弄到必经之处，是连公家的带私家的，是连哄带威胁的，又拿出来100两银票塞到曹天宝手里头。曹大人，那燕老英雄是我的朋友，我们多年交情，万望你给个面子，你占那个地也行，不占也行，何必难为他人呢？何必结个仇口呢？离他那个宅子不远，有一很大的空旷之地呀，盖2间宅子，不就当你的巡访营了吗？万望曹大人高抬贵手。另外，当年你跟他徒弟比武那个，嗨，大人不把小人怪，是吧？话又说回来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他也不是故意的，反总言之，这李白说了好多好话。看到这银子了，曹天宝乐了，一咧嘴，嘿嘿嘿，哎呀，李义士啊，你放心吧，啊，这个就回去就完事了啊，就过去了，多多感谢，替我向殷老爷子问安。李白在眉山县就把这事儿办的是利利索索的回来了。大伙也有证人呢，跟殷生远一说，哎呀，老头这个高兴啊，啊，抓住李白的手，李白啊，小老儿特别高兴，有什么话尽讲。

你们来干嘛来了？你们不能平白无故的跑到我家来玩吧？说。这时节李白和盘托出，就把秋云天铁龟山的事儿说了一遍。等说完了，再看那四个老头谁也不吱声。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一股烟无奈一看，呀，这咋的了？这是啊，这咋没动静了呢？方才还龙腾虎跃的，方才还眉飞色舞的，这功夫怎么连这茄子蔫了呢？边上白面也点点头，嗯，我说你们这四位怎么了啊？你们怎么没动静了？莫非说遇着什么难题了吗？哎，万彩图万老侠往起一站，李白。秋云天我们确实有交情，这是一。第二，我还跟你说个事儿，现在的秋云天不知道为什么和一年前的人不一样。秋云天呢，我们曾经有恩于他，有一年，哎，这时间好长了，20多年了，大冬天的塞北五杰以及泰山双侠，好几个人围杀他，结果他身带重伤。那次围杀是一次突袭，就领不丁出手，先把秋云天弄伤了，然后打起来了。秋云天寡不敌众，虽说打死了两个人，往前跑，后边众人等追杀，我们看不公，这么多人打一个。所以出手相救，由那天开始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了。后来秋云天占据铁龟山，我得说秋云天这个人呢，为朋友两肋插刀，做事一碗水往平端，极其的公正，我们感觉到这人太可交了，就磕头拜把子成为了兄弟。为人讲究，秋云天太讲究了。可是也就在一年前呢，我们突然发现秋云天这个老弟性格大变，和以前一点都不一样，大不相同啊。这一年来他所做的事情，有的事情让人切齿啊，说打就落，说八兵人就动家伙，眼珠子一瞪，伸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探手就出人命啊！哎，交上手，那就不让你活。而且做事反复无常，忽左忽右，让人家琢磨不定。我们这一年来就渐渐跟他少了往来，就觉得这人变了啊！那是不是秋云天更年期到了？他边上一股烟说了，那年没更年期这词儿啊。那是不是他变性手术做？那也没这词儿。反总而言之，这无奈猜呢，是吃什么药了吧？四老又继续往下介绍，李白啊，秋云天的武功高低不论，他这个兵刃太厉害了，碰不了。就咱们在座的要平打，跟这个秋云天都打不了。但是呢，你李白来了，大伙来了，我们能不给这面子吗？而且你李白又帮了我忙，我们四侠陪你们上铁龟山，
力劝邱云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那几个国家重犯交给你们啊，你们把这个官案了结了。随后至于说你李白跟邱云天的过节，咱把它化解了，化敌为友。李白点点头，人家这四下真给面子，跟你一起去，咱们都去。这就收拾厅堂，就这样浩浩荡荡的人马，这就够奔铁龟山。过了岷江，这个铁龟山是在岷江的西，哎，领不丁在这个江岸那儿出来这么一块立斗是矮的一座山，离老远就像一龟似的趴在了江边。那么过去之后不直接进他的这个水寨，在边上过去的，他这山底下还有不少镇呢，大镇小镇的是吧，还有村子，哎，这个地方很热闹，就选了这么一个山下的镇叫太平镇，先在这儿大伙住下了。为啥要住在这儿呢？明天早晨上山，现在天头已经晚了，你说上山拜山到那儿那么晚了，人家再没什么住处就不好意思了，所以先把住处选上。这太平镇有个最大的店房太平店，哎，就住到这儿了，太平镇的太平店。这一无言无奈把那掌柜的叫出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包那一跨院啊，东跨院和西跨院我们都包了，是吧，人多，现在30多位了，这叫太平店，瞧你这名起的啊，还得回写太平店，那个太平镇倒行，还太平店，写错写太平间不麻烦了吗，是不是啊，哎呀好了，来来住下住下，这住下了，大伙当夜吃完了饭休息，第二天这就上铁龟山。到人家山这儿寨子门这儿，往里头一抱，哎呀，不大一会儿啊，邱云天很客气的迎接出来了，大伙全都上前跟邱云天见面。那这里头这人物可都不矮呀，你像琴棋书画四侠啊，这身份矮吗？另外金刀侠蓝永年，圣手无敌神鞭侠顾二爷顾鹤平，这都是有身份的人，李白啊，杜大盼周天远，这邱云天挨个跟大家客气，对着琴棋书画四侠也是非常客气，先跪下行其大礼，磕头的嘛，哎呀赶紧起来起来。就这样众人等来到了中央聚义大厅，一进这个院子，大伙看到了大厅的前边5个笼子，笼子里边装的是法信法环，那仨笼子里边一个里一个三小兄弟。邱云天也不多解释别的，进了大厅命人献茶，茶罢歌盏，他把这茶杯往那桌上一撂，各位，我也不多说别的了，你们都是武林当中的名将名家呀，我明人不做暗事，邱云天，你们想要找的那人就在大厅外边放着呢，一个笼子里边一个，想把他拿走胜过我邱云天，只要能赢了我，哪怕赢那么一点，我跪下把这5个人交给你们，你们也找了一些人来说情是吧，像什么柳洪成啊，刘老英雄，这又来了我的磕头的，弹指乾坤妙手奇侠阴生远，颠倒黑白世间奇侠方个云，万里腾飞铁卷书侠展宏图，江山一笔神来画侠万彩图，这我磕头的，我谁面子也不能给，你们也甭废话，咱们就拿兵刃说话，让事实说话，才能成为焦点访谈。那年没这个吧，总而言之这眼珠子一瞪很吓人呐，
这话说的太明白了，你请谁都没用。你们有后起之秀的李白吧？这人很厉害，能把金面罗汉瑞达给打了。我向你们集体叫号，不论是谁，排不论是谁，来啊，拿兵刃。那边啊，俩人给抬过一个紫檀金木匣，啪打开之后，大伙愣着呢，哎呀，这可倒痛快。这一股烟无奈吓得还一缩了舌头，这是阴生远，阴大爷一琢磨来了，我得说两句啊。啊，云天哪，你听老哥，别说了，说什么说？我话说的非常明白，你们是我磕头的大哥，那是我好朋友，我是对事儿不对人，赢了我拿什么都行，赢不了我，尔等休书旁的，来来来，毛家在此。说完话，他电不灵腰一展身形，左脚迈点，右脚迈，噌，来到天井当院，拉了一个一柱青天式，往这一站，向群雄叫阵。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4: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秋云天手中托着龙头银骨鞭，往当场一站，用手点指：“你们哪个过来？”哎呀，大伙现在明白秋云天这个所作所为了。秋云天不光是跟李白过不去啊，秋云天跟大伙都过不去啊。秋云天不光是要跟李白宣战呢、不光是跟昆仑派，因为房檐下站这些英雄豪杰，哪门哪派的都有。秋云天这是向武林界宣战。这虽说盐的哪儿咸，醋的哪儿酸，是因为李白跟瑞达比武，瑞达受了点伤，秋云天为瑞达出气。那么为了为瑞达出气，才把这法环还有法信以及三小全救到了铁龟山。救到铁龟山，照是说有交情、有感情、有深厚的友谊才能救，人家不得，把这几个人救来之后装到铁笼子里头，像狗一样的带，而且告诉这几个人，我就是拿你们几个做钓鱼的诱饵，钓李白，钓天下那些练武术的。啊，这是向武林宣战呢、现在秋云天把李白和瑞达那事儿放到脑后去了，提都不提。在他心目中啊，你李白不值得一提，我就是拿这个事儿做个事儿，做个因由，把武林当中那些能杀的、能打的大腕人物我都引过来，我要拿我这条鞭横扫天下。这是这么个想法。大伙看了秋云天呢，这秋云天变了，有不少人认识他，太认识了，这么大腕能不认识？那原来的秋云天啊，说话扑哧一乐，人脾气暴躁是不假，但是嫉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豪迈慷慨呀、没有不挑大拇的。那位朋友太讲究了，这今天的秋云天怎么了？疯了？不怎么的，狂犬疫苗打错了，扎猫身上了，这怎么整的呢？ 大伙儿细看邱云天掌中这个兵刃，鞭威名远震，龙头银骨鞭，天下无敌。这兵刃怎么打造出来的，至今还是个谜。你这兵器碰到他的兵器上，你这个兵器就粉碎，甚至你这兵器不碎也把人给你震出一跟头去。这什么东西这是？可一看呢，太普通了。它是一个龙头，这条鞭有六尺长，软鞭，是用骨头做的。哎，这个粗细呀、啊，最粗的地方跟鸡蛋那么粗，最细的地方，哎，就跟那赶车老板的鞭子那么细，是一头粗一头细，是白骨做的。这个骨头啊，每一节最长的有半尺左右，四寸，短的一寸多，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帘子的当中是用的铁圈套在一起，哎，一个圈咬一骨头缝，把这个鞭连在一起了。这鞭就真有这么厉害？另外来讲，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呀。一看那鞭还是那条鞭，邱云天还是那个邱云天，他性格变了，怎么变这么狂躁呢？在当场用手点指，你们哪个过来，李白就得过去，因为这上边有李白的名字，你要想把这几个人抓住啊，押回官府，你李白来拜山，所以李白就要挺身往前走。有人把他拦住了，金刀侠蓝永年，峨眉派的。大白呀、啊、你先等一会儿，我领教领教邱云天，九牧他大名啊，我走个十趟八趟的，你仔细观瞧。言下之意是我先给你探探道，看看他什么路数。另外蓝永年蓝大侠金刀侠也不是白给人物，五十来岁了，纵横江湖多少年。另外一看邱云天，你也太狂了，你拿我们这些练武术都没当个事儿啊，你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啊、你什么东西，你多大个份儿你这么狂啊，你仰仗你兵刃好啊，你就目中无人。所以蓝大侠心里都很是气不过。第二个，李白人家跟你叫号，我给你先探探道，我们俩交手，你看看他什么路数，这好将来心里有个底，你跟他打的时候。就这样苍凉一声，金背砍山刀，蓝大侠蓝永年就拉出来了，一个箭步到的切近。这邱云天也不客气，用手一指，你进招。蓝永年想，我跟你多说废话也没用，这是个狂徒啊，所以他前手一灵，眼神这口刀就够奔邱云天脑瓜门子就劈下来，这挂的风声呼，邱云天往边上这么一闪，那么一个海底捞明月底下当就这么一脚，蓝永年一个闪身踱步，扎比腾空蹦起来，二人抽身撤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二十几个照面。蓝永年这刀他是找的窍门，没往他这鞭上碰，他也知道这鞭可了不得，可不碰是不碰，不碰人的这个招数就受到一定局限。本来呀、啊、蓝永年有12层功力，他仅仅拿出来8层的功力跟这个邱云天打，因为他不敢拿这金背砍山刀去碰他的银骨鞭，这样无形当中就自己把自己压住了。邱云天呢，不管当，放肆啊，刮的风声呜呜呜，这鞭是上下翻飞，坏了，第24个照面，啪，底下一个大背扫堂腿，蓝永年往起这么一跳，这个时节邱云天来个空中八盘铲，横跨丹栏，是手里头拿着龙头，他这鞭是右手拿着龙头， 握着龙头，在这龙脖底下这鞭刷，哎，六尺长，左手玩这条鞭，所以他打仗的时候始终这右手拿这龙头。大伙一看邱云天的底功特别好，动作闪身极快，像这种打那就是点到为止。为什么呢？那练武术的嘛，一没有天仇，二没有地仇，三没有朗朗乾坤之仇，谁也没抱谁还下井，就是为了打赌。你邱云天赢了啊，你赢了那我们就败了呗，你救出那些人我们也不要了，李白呢将来负荆请罪到官府，那你输了你败了是不是，那你把人交给我们，这就叫切磋武学，以武会友。虽说讲的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那你得分上什么叫举手不留情，谁也没抱谁还下井，对不对？也没有杀父之仇，那就是点到为止，顶多互相之间呢、啊，你把我踢个跟头，我把你扒一脚卷出去，那也这就可以了。这么大一个蓝永年是不是、啊、闯着江湖一辈子了，最后让邱云天一脚给蹬倒在地，这面子早已经那就丢光了，那得多少年在江湖上抬不起头来，这也就是到份儿了。可没想到邱云天不是点到为止，就这一龙头砸在了蓝永年后脑勺上，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呀！尸体横在当场，啊！大伙全吓傻了，鸦雀无声。特别是弹指乾坤妙手奇侠燕生元颠倒黑白，世间奇侠翻个云，万里腾飞铁卷书侠斩宏图，江山一笔神来画侠万彩图，还有美髯公柳红城，瞠目结舌，目瞪口呆，瞪眼珠子看着邱云天。因为这几个人为啥眼珠瞪这么大，他们几个跟邱云天最熟，关系非常不错。云天，你，你等，不要说些旁的，哪个不服，来来来，我在此恭候。哎呀，这邱云天疯了，呀呀呸！这话音刚落，边上双锤将单桂龙无双锤就上了。

好家伙，他这锤左手这12斤，右手的8斤，一对金缆锤，两锤碰在一起，咔咔咔，怎么一颗一碰直冒火星啊。单桂龙跟蓝永年两个人磕头，哎，磕头拜把子，兄弟，大哥死在当场，单桂龙受得了吗？他手拿着锤指着向邱云天，邱云天呐，你不是人呐，你呀， 啊武术较量点到为止，蓝永年我大哥跟你无冤无仇，就是一个比武切磋，你下如此狠手，上国东跟你玩命了。噌，蹦到前进，上大侠也不是白给的人物，双锤威震大秦岭啊。邱云天无动于衷，一看单国荣过来了，往边上这么一闪身，二人插手换步，不到10个照面，惊奇的一幕发生，这可是锤呀，一大铁疙瘩，两个人站在一处，单国荣这锤管风声呜呜呜呜呜呜，收收收收收收，鞭声锤声，单桂龙打击了，不是拿着锤躲着这鞭走，也不管那个，就几个照面，这鞭龙头银骨鞭就碰到他的锤上。

哎呦，这么一声巨响，大伙吓了一跳，有的甚至往后退了半步，扎足定睛观瞧。哎呀，再看他这锤碰到这边上，那个锤就像那个泥一样，就干裂的泥噼啦啪啦噼啦碎了，真碎了。那锤呀、碎的都是些铁块，最小的像黄豆粒那么大，最大的也就鸡蛋黄那么大。冰铁打造的锤给整个粉碎呀。上桂龙正在一愣的时候，就见邱云天一个反手大背腾毛，举起他的龙头砸到了上桂龙的头顶上。上桂龙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哎呀，现场可大疯，上桂龙这边尸体刚躺在那儿，钟一下李文广一电腰就上来了。为什么呢？都一门户的。钟义侠、李永广先怎么的你呀、你邱云天哪、你小子是人吗你呀、他手握着宝剑往前一近身，二人差事不到六招，这一鞭就扫到了李文广的腰畔上，正打到腰上，你都想不到，咔！你就说邱云天多大劲儿，这个鞭多大威力，就把活生生一个大活人由中间给撕开了，把人给打成两截，带脑袋的这头飞出一丈开外，腰的下半部分的腿那儿向东飞出一丈开外，就把人给打飞了，打裂开了，打了两截啊，是一东一西呀、当场是血雨腥风，噗，满天的血雨落下，染红了地呀。邱云天掌中轻了鞭，你们哪个过来，全吓傻了，被邱云天这个劲儿给吓傻了。李白、李太白一个老酒咽齿黄，嘎嘣一声宝剑出下，英雄含着泪，李白就感觉到热血沸腾。哎呀，李白受不了了，方才啊是给打的震到那儿，就是被眼前这恐怖大片儿啊，惊悚大片儿，跟吸血鬼大片儿一样，就看着邱云天就跟吸血鬼似的，把李白他们给震懵了。没想到啊，特别是四侠客呀，琴棋书画四侠，这哪是我们认识的邱云天呢？当年的邱云天那是多有礼貌的人物，那是我们非常尊重的人物，这怎么这样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非昔比，是吧？哎呀，我天哪！所以这四个老头站着都傻了一样，嘴唇子气得直哆嗦，说不出话来。再看一股烟儿，无奈想破口大骂，都骂不出来了，那嘴唇子直突突啊！吃不到不吐不吐盆吧，吃不到倒不吐皮不吃不到倒倒吃这不倒。边上那小老西子白面吓得直哼哼，老老老老老老老老醋，还找醋呢。哎，这当中啊，李白一看不行，他一步一步来到前前，我李白要领教你几招。李白的眼珠子是通红，含着血呀，血贯瞳仁呐。那么这时候啊，邱云天仔细看看李白，李白进到他铁龟山他都没仔细看看，为什么？你说白了一个后起之秀，
一个乍闯江湖的，你说不上怎么地，碰巧把瑞达给打了那么一掌，你不值得我一瞧。在其位的哪个不比你名大，哪个都比你闯江湖年头多，你谁呀你呀，你就是碰巧，对不对？我拿你做个由头，我拿你做个钓饵，我要唤起武林当中血雨腥风，我要互相厮杀。你说他什么心思？那么今天李白走到切近，邱云天仔细看看李白，我看看你到底什么样。他不看还则罢了，一看李白身高79寸，头上戴镶嵌碧玉宝石蜀纱巾，身穿开口叉领白罗袍，那开口处是走金边纳金线，叉领上绣云朵朵，腰盘白玉棉布袋，带绣五彩祥云，胯下宝剑九天银河日月星，白鲨鱼剑匣白银通口，杏黄色剑胆灯笼穗是随风飘摆，足蹬麻面蜀丝万字靴是鹿皮的皮底儿，那鞋帮鞋跟鞋面绣万里云飘，往脸上观瞧，李白是眉分八彩，墨朗性，准头端正，大朝怀，扇不胸脯，马蜂腰，大飘带，面前有百步的威风，头顶上透出千丈的煞气。邱云天眨眨眼睛，他们一想到李白这身上透出又一股气质。什么叫又一股气质？这股气质你说不出来。李白，报上你的师门。李白气得一咬牙，你不配听，就你这样你配听吗？恶人，你准备迎战。他按住剑挡，杜一摁老九眼床，嘎啦一声，刺来啷啷啷啷啷啷，龙吟虎啸，拔出九天日月星，往当场迎风一战，要决战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拦在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准，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2: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为何直到此时你都不曾过问面具之下的我？
2: 于我而言，你的本心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药香博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第17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秦丰玉讲话。
0: 秦丰玉、汪继红会见法国甘邑市市长摩根伯杰一行。
5: 秦丰玉、汪继红集中会见莱博客人。以下是详细内容。本档消息，9月1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第17次全体会议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30名。会议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秦丰玉讲话。会上听取了五届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起草情况的说明，和亳州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的说明。在进行分组讨论后，全会表决确定了亳州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的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第17次全体会议决议，决定于2026年9月22号召开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会议指出，市第5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亳州发展克难奋进、攻坚突破、夯基固本、积厚成势的5年。5年来，市委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攻坚克难，苦干实干，拼命干，求实务实抓落实，顺利完成市第5次党代会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迈入新阶段。这些成绩的取得，最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得益于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的结果。会议指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开局之年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以对组织负责、对事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做好各项工作，努力把市第6次党代会开成一个高举旗帜、统一思想、鼓舞士气、提振信心的大会。全会强调， 要抓实筹备工作，紧盯关键环节、叙事节点，逐项细化完善会议方案。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统筹抓好会顾组织、后勤保障、应急安全等各项任务，以更高标准确保大会平稳顺利。要严肃会风会纪，坚持预防在先、警示在先，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执行实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加强全过程监督，把直接问责落到实处，以更严纪律确保大会风清气正。要强化宣传引导，统筹各类宣传平台资源，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展示我市过去五年高质量发展成果和未来发展蓝图，持续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广泛汇聚全市上下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0: 本台消息，9月18号上午，市委书记秦风玉、市长汪继红会见法国干邑市市长摩根伯杰一行，就进一步深化友谊、加强合作进行交流。秦风玉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摩根伯杰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亳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自2015年亳州市与干邑市结为友好城市以来，两地经贸往来愈加紧密，投资合作愈加广泛，人文交流愈加频繁，取得了古奇草本威士忌项目等一批合作成果，希望进一步夯实友好合作根基，持续加强产业、文旅、经贸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两市民间交流交往，携手实现更大共赢。摩根伯杰回顾了两市合作渊源，表示将以此次会谈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互动往来，共同把握发展机遇，持续深化友好互信，在更多领域开展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务实合作。会前，秦风玉和摩根伯杰共同出席了古奇草本威士忌蒸馏坊落成揭幕仪式。汪继红在致辞中表示，亳州与干邑因酒结缘、因酒合作，树立了文化融合、产业融通、互利互鉴的典范，希望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深挖互利合作潜力，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向更高水平迈进。干邑市副市长纳代之斯科勒、亳州市副市长戴琳琳、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卡木集团商务总监、古奇酒业总经理卡木腾毅等参加。
5: 本台消息，9月18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玉、市长汪继红集中会见中国贸促会展览管理部部长邬盛荣、中国酒业协会副秘书长杜晓薇、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关艳玲、中国国际商会党委副书记党红、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李峰、中国供销商贸流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温启、江苏汉唐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桂红、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王德良等来博客人。秦风玉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各位嘉宾力博表示欢迎。他说，亳州市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做大做强白酒及保健酒等主导产业，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在会展经贸、金融赋能、商贸流通、文旅融合等领域与各方拓展合作，实现更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与会嘉宾纷纷表示，亳州产业特色鲜明，资源禀赋优越，发展环境优良，将立足自身所能，对接亳州所需，进一步深化交流联动，搭建资源对接桥梁，推动更多优质资源、优质项目落户亳州，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市长戴琳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6: 喜迎是第6次党代会。
0: 本台记者邹坚润、严涛、陈晨报道。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是跃升的核心引擎。十四五时期，我市坚持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以服务提质，全方位纵深推进各领域重点改革，一批原创性、突破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多项创新实践获评全国典型、全省示范。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项目于今年三月正式开工，计划年底前投产。项目施工单位负责人王杰：
6: 前期依托高效的审批服务，项目各类开工手续办理顺畅，为现场施工抢出宝贵时间。属地部门也主动靠前，施工中的各类难题都得到及时解决处置，保障项目按时高质量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0: 作为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该项目从开工到主体完工用时不足一年，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针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链条长、环节多等痛点，我市推行开工一件事集成改革，整合多项开工关联审批事项，将串联审批转为并联办理，破解项目开工落地难题，实现拿地即开工。问指中医执行董事、常务副总裁李玉坤：
7: 项目从落地到开工建设，市区两级职能部门全程帮办陪伴，不管是各类手续办理还是水电气等要素保障，都主动靠前对接，配套的开工建设便利举措也落实到实处，实实在在为企业减负。
0: 市住建局窗口首席代表翁丹丹：
8: 我们先后创新推出开工一件事、竣工一件事集成改革，依托数字住建平台全面普及电子证照、电子签章与数据共享，累计精简申报材料50%，审批效率整体提升52%，推行分段预验收、预验即试产等暖心举措，实现项目审批提速、服务提质、成本减负。
0: 重大项目建设提级不稳，中小微企业发展同样尽享政策红利。2020年9月，我市充分发挥已有的大数据汇集和互联网加政务优势，搭建了惠企政策免申吉享平台，引入政策条件与市场主体画像两大数据库，并自动进行筛选匹配，推动各类惠企政策快速兑现。自免申吉享平台上线以来，位于蒙城经济开发区的安徽新旅科技有限公司多次享受到国家、省、市、县各级惠企政策资金，无一漏报错报。在免申吉享平台数据共享的基础上，我市进一步拓展场景，放大数据价值，创新推出财金协同免申贷服务模式，将企业经营信用数据对金融机构开放，打破政务数据与金融服务之间的壁垒，把信用转化为资金活水，为实体经济纾困赋能。截至目前，已累计为231家企业放款12.3亿元，为322家企业授信18.2亿元，超80%为小微企业。安徽世贸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张真：
9: 得益于财金协同免审贷的这项政策，我们不需要主动地提交贷款申请，也不用再准备一些贷款申报材料，仅凭我们企业的信用就能获得征信，及时补上了我们企业的资金缺口，也给我们企业呢扩产稳产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0: 十四五以来，我市持续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全方位深层次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累计推出改革举措1197项，36项改革入选国家、省级试点，一大批原创性、突破性改革做法获评全国典型、全省示范。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我市在全国首创税信通首信激励机制，健全六爪一阶全链条外企服务体系，持续破解企业发展痛点堵点，实施综合查一次、跨部门联合监管，落实轻微违法免罚清单，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在数字政务服务上，深化社保待遇无感互认、退休事项一次办改革，推进无证明城市、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依托满心满意数字化平台筑牢劳资权益保障防线，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在农业农村领域，积极探索一户一块田土地制度改革、标准化农村改册治理模式，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凭借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创新实践，我市连续8年获评中国改革年度典型案例，是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地级市。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亳州改革经验 持续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5: 本台记者古峰、李冰冰、朱运祥报道。今年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名单发布，桥城区入选，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桥城区锚定养心、养身、养颜三位一体发展路径，聚力打造康养在桥城核心 IP， 加快建设特色康养文旅名城，让城市既有文化厚度又有康养温度。走进华祖安景区，前来探寻华佗中医药文化的游客络绎不绝，景区推出的华佗五禽戏公益教学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参与体验，大家在一招一式的洗脸当中沉浸式感受中医药养生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陆伟
10: 跟着老师习练了一会五禽戏，筋骨都舒展开了，浑身舒服多了，来这旅游既能看风景品文化，还能学习怎么去养生，真是一次很棒的旅游体验。
5: 桥城区业余体校校长、华佗五禽戏第58代传承人任淑美：
11: 华佗五禽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功法简单易学，兼具养生实效，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0: 学习怎么去养生，真是一次很棒的旅游体验。
11: 华佗五禽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功法简单易学，兼具养生实效。我们依托景区常态化开展五禽戏教学，让广大外地游客在领略桥城厚重历史文化的同时，亲身体验这套科学实用的健身功法，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让他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5: 立足中医药文化、草味文化等资源禀赋，桥城区深挖千年文脉，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场景化落地，筑牢养心的城市底蕴。通过扎实守护好北关历史街区、花戏楼、曹操地下聘兵道、华祖安等珍贵历史遗存，重现老城街巷烟火，让古街区有历史、有非遗、有市井生活气息。精心打造郭河夜话夜游等项目，常态化开展五禽戏展演，举办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等特色活动，让三国故事、中医药智慧走出典籍，走进大众，可感可及。依托本地中医药资源优势，桥城区持续做强康养产业、夯实养生的产业根基，大力发展药膳、养生花茶、中医药文创等特色业态，以产业赋能城市发展，丰富全域康养文旅产品供给。与此同时，桥城区持续优化生态环境，精心雕琢养颜的城市风貌，通过养心、养身、养颜三位一体协同推进，趟出了一条文化赋能、产业支撑、生态宜居的特色文旅康养发展新路径。桥城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王淑霞：
12: 我们坚持以文塑旅，以产兴城，走好养心、养身、养颜三位一体的宝藏小城发展之路，持续推进文、旅、农、工、商、研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完美宝藏小城名片，努力把桥城建设成为底蕴厚重、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烟火浓郁的特色康养文旅名城。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中秋十一双节临近，桥城区正式启动惠民菜篮子专项活动，从9月23号持续至10月7号，为期15天。活动设置2家惠民门店，魏武优选杏林家园店、魏武优选西湖雅苑店。活动期间，惠民商品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类不少于15种，粮油、肉蛋等其他品类不少于5种。惠民蔬菜售价低于同类市场均价15%以上，粮油、肉蛋等商品低于同类市场均价5%以上。
5: 郭河魏武大道桥建设如期推进，目前正在进行水下钢围堰的施工，预计年底桥墩将高出水面。郭河魏武大道桥桥梁主跨设计132米，边跨宽度42米，目前桥梁主跨所有桩基已完成，新桥建成后如需过河，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可直接从主桥通行，步行人员可从桥下经步梯上桥，如不需过河前往和平路的行人和车辆可通过桥两侧辅道通行，桥南侧辅道预计年底可通车。
0: 我市正在通过整合液化气市场，推进瓶改管、气改电、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等多项举措，织密燃气安全防护网。截至8月，
13: 全市已累计排查整改问题隐患1160个，相关处罚罚款33.7万元。按照一县一策、一企一策原则，推进液化气市场整合，将全市14家液化气企业整合为8家，紧盯燃气经营、输送、使用关键环节，检查16座充电站、66座供应站，发现问题329个，已整改263个，市级督导24次，整改557个，县级检查191次，整改583个。聚焦餐饮等人员密集场所，全市摸排非居民用户5901户，居民用户3331户，今年以来累计完成改造913户，取得阶段性成效。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3: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第17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秦风玉讲话。
5: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法国干邑市市长摩根伯杰一行。
13: 秦风玉、汪继红集中会见莱博客人。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你听，
3: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4: 今天他们回来了，有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3: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陈抟篇第二期，一龙图南。
15: 我一生耽于周易，于武当华山隐居多年，终日观天地万象，悟阴阳消长之理，我以为一之本源乃天地自然之象，不在书本之间。后周显德年间，也就是954年到960年，我躲在华山后洞，得贾德生照应日常起居，能心无旁骛地修炼著述。麻衣道者将文史派大道倾囊相授，我每日见山岳升落，云气动处换千般，忽然顿悟，河图本出自然，无需多余注解。我以天地50有5之数，不成龙图三变的秩序，从无相到有相，从太极演化出万物，一笔一笔绘成一龙图和先天图。先说先天图，我自幼好读易，手不释卷。汉唐以来啊，世间儒生多以文字注解经义，却忘了伏羲所画的64卦方圆图，将易学的无穷妙意尽在画中。我画的先天图，把八卦相错、阴阳消长的循环画成一圈无字圆环，把天地万物本是一体的道理呀，全藏于图里，重在揭示八卦本然次序，不循世俗流传的先后， 以阴阳消长为根，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本源。翼龙图则是对河洛之术的阐发，借图式阐释天地术的演变，把抽象的义理化作可视的图像。我做先天图和翼龙图，并非要另立一家学说，这些图啊，也非本人所作，乃天地间本来之物。我只想把上古易道的真意以图的形式留存下来，供世人参悟。如后世人说我对宋代理学有开源之功，我听完呢，只会翻个身接着睡。哈哈哈哈。

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剧中人物陈桓由哈季饰演，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

0: 在奇笔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人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 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

0: 由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 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

0: 月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

0: 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1: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2: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3: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2: 对，付了30%。
1: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2: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4: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今天正在安排。
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
2: 到这儿啊！
1: 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2: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9: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0: 碰了碰，
9: 来到终点。
7: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9: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7: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6: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 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6: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6: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0: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6: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6: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10: 试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

0: 整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1: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2: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1: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3: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4: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进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暨主旨演讲在合肥举行，王东明致辞并宣布开幕，梁延顺、卡洛斯、马格里诺斯等致辞，王钦宪主持。
1: 2026国家制造强国建设论坛在合肥举行，王钦宪出席并致辞。
0: 集结全球先进制造，搭建合作共赢平台。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发布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超过3600亿元。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等研究成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9月20号上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暨主旨演讲在合肥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致辞并宣布开幕，省委书记梁延顺致辞，省长王钦宪主持，省政协主席张新明、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王东明在致辞中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在习近平主席2019世界制造业大会贺信精神指引下，中国与世界各国密切协作，携手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促进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共享共赢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新机遇、新挑战，注重以科技创新激发产业新动能，以人工智能塑造制造新优势，以绿色低碳厚植转型新底色，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新空间，共同绘就制造世界的美好新图景。梁延顺表示，近年来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推动制造业发展呈现令人瞩目的卫士之变、气质之变、形象之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与海内外朋友携手绘就更精彩的制造华章。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全球主席卡洛斯·马格里诺斯、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英国驻华大使魏磊、四川省副省长曾洪阳分别致辞。科特迪瓦总统府代表宣读阿拉萨内·瓦塔拉总统贺信。开幕式上，周济、郭光灿、吉夫卡·奥夫查罗娃、李枕发表主旨演讲，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2025至2026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长新科技最新产品、安徽制造业在国内外领先的新技术产品和大会签约成果。开幕式前，王东明、梁延顺、王钦宪等巡视了展馆。国家有关部委、部分省区市负责同志、部分外国政要、央企和知名民企负责人、专家学者等1100多人出席。
1: 安徽台消息，9月20号下午，2026国家制造强国建设论坛在合肥举行，省长王钦宪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讲话，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周济、副主任苗维、副主任苏波分别做主旨报告，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张景安主持，副省长李忠出席。王钦宪在致辞中说，安徽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重要战略任务，坚持晚起步、高起点培育，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坚持做优产业生态、创优营商环境，推动全省产业实现规模、质量、效益的整体跃升。面向未来，安徽将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纵深开

0: 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希望战略咨询委员会和各方面专家学者、行业领袖与我们携手探索智能制造发展新路径，共同助力制造强国建设迈上新高度。辛国斌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推动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本次论坛以新一代智能制造、 AI 创新与制造业发展范式变革为主题，有关院士、专家、企业负责人做专题报告或交流分享。
1: 安徽台消息，9月20号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合作交流对接会在合肥举行，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并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翠凤主持。致辞指出，安徽禀赋优越，巨势突破，是近月远来投资兴业的创业创新沃土，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向心而行，以志致远，守法善经营，苦练内功，创新管理，先富促共富，富而思源，富而有责，把握机遇，同心同向，推动更多新技术好项目再晚落地，聚焦安徽制造业发展和重点领域，更好赋能安徽高质量发展。
0: 安徽台消息，9月19号，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秦卫国在合肥会见了来晚出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阿尔豪斯一行。
1: 安徽台消息，9月19号，安徽省新兴产业与跨国公司对接会暨皖港澳产业对接会在合肥成功举行，副省长孙勇出席。会议强调，安徽愿与广大跨国公司、港澳企业深化多维度合作，持续拓展产业链朋友圈，织密供应链伙伴网。安徽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广大跨国公司在皖投资放心，经营安心，发展顺心。
0: 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吸引了来自全球的100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在数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里集中呈现先进制造业的最新成果。借助这一对外开放平台，各方将在这里展示自身制造实力，寻求新的合作机遇。安徽台报道，
2: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记者看到数百台机器人展品同台亮相，写书法的、跳舞的、打拳的、干活的各显神通。这些机器人不仅能稳定地做好每一个动作，还能在复杂环境里灵活调整。浙江中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智能物流事业部销售总监马登峰：
3: 这也是首次我们将核心的四大场景融合在一起带到此次的展会上来。通过这次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让企业数字化转型，让中立的数字化产品走进千企万厂。
2: 科特迪瓦驻华大使阿布多索：
4: 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安徽的企业过去可以带来资金，带来各种资源，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希望安徽进一步进行科学技术转移，还包括对年轻人进行培训。
2: 在数万平米的展览空间里，不仅展示了全球制造业发展现状以及中国制造、安徽制造取得的成就，还展示了量子科技、新一代半导体、生物制造、脑机接口、深空探测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展览方式也从传统的单一展品陈列向全产业链生态呈现转变。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记者发现这里不只有整车、芯片、电池、电驱、底盘这些新能源汽车最核心的部件都在这里集中展示，从核心零部件到整车制造，一条产业链展示在你面前。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 汽车出口额四项指标

0: 均居全国第一，展区充分展示了安徽汽车产业集群的综合实力。不仅如此，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新材料和仪器仪表展、历史经典产业展等展区都让大家看到一个产业发展的完整生态。在洛港公园，大会还专门设置了全空间无人体系成果互动展区，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嘉宾驻足体验、洽谈合作。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宽：
1: 我们利用科技公关、数据研发、干文芯片，通过这次世界制造大会展示我们中国的仪表。
0: 合肥道之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玲：
2: 我们带来了自主研发的无机环保道路新材料，我们借助大会搭建的平台，对接了很多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
0: 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全球主席卡洛斯·马格里诺斯：
3: 我亲眼目睹了中国企业，特别是安徽企业，从生产配件到打造自主品牌的全过程。安徽在发展新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我认为安徽有了非常好的营商环境。
0: 本届大会在展览展示的同时，还将举办四场重大活动、六场重大项目对接活动、21场重点专项活动，发布的签约项目达790个，总投资超过3634亿元。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副州长马马若诺夫·贾洪吉尔·安瓦尔·若诺维奇：
4: 我们发现与安徽省企业在汽车产业及相关零部件制造、农业信息化、机器人技术等领域均具备合作潜力，双方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已经会晤了许多有意向前往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并创造优质就业机会的安徽企业家。
0: 英国驻华大使魏磊：
5: 世界制造业大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它能够为全球企业搭建合作交流的桥梁。中国的制造业，包括安徽的制造业，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让我们看到了产业生态联动发展的高效协同，这为我们提供了制造业发展的中国方案。
6: 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9月19号，安徽省新兴产业与跨国公司对接会暨皖港澳产业对接会在安徽创新馆举行，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位客商嘉宾齐聚一堂，畅叙合作共赢。请听报道。
7: 本次活动邀请了来自英国、德国、乌兹别克斯坦、科特迪瓦以及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客商嘉宾，其中不乏默沙东、液化空气、斯爱普、三菱等世界500强及跨国公司。安徽省各市政府及省内相关企业代表约120人共同参会。在主题推介会上，大家围绕供需对接和项目合作展开深入交流。安徽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生态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不少跨国企业代表对投资安徽充满信心。梅塞尔亚太区 COO 兼中国 CEO 沃赫德：
8: 我会用充满活力这个词形容安徽。我认为在安徽举办这样的活动，对我们来说可以建立联系并发现新的机遇，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增加在安徽的投资。
7: 科特迪瓦总统府内阁部长代表索朗热·阿米夏：
9: 安徽经历了深刻的转型，从一个具有强大农业使命的经济体转变为重要的工业、技术和制造中心，因此科特迪瓦到安徽学习，建立伙伴关系，并吸引能够支持科特迪瓦进行工业化转型的投资者。
7: 斯爱普中国有限公司华东区负责人王建辉：
10: 安徽在先进的一些制造业，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半导体、集成电路，包括一些光伏，实际上都是发展的非常的迅猛，所以我们可以把国际最领先的行业经验还有企业管理的经验，然后带给安徽省的企业，帮助安徽省企业更好的提升数字化的能力。
7: 本次活动创新设置了1+3活动模式，主题推介会结束后，大会平行举办了安徽省与科特迪瓦、乌兹别克斯坦经贸对接会、跨国公司对接专场以及皖港澳产业对接会，多家安徽企业与境外机构进行了重点项目签约，达成深度合作。英国微波有限公司业务发展经理 凯利·巴里尔。
9: 在安徽，我们见识到的技术进步令人惊叹。我们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生产效率，希望在安徽能发掘到合作伙伴。
7: 安徽一增动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晨霄。
11: 我们签约的项目是科特迪瓦，一个105兆瓦的一个光伏储能项目，让我们企业能够在整个西非的这个市场上踏出了我们的第一步，通过科特迪瓦这么一个跳板来去辐射欧洲乃至全球的这么一个市场。
0: 9月20号上午，由国家产业基础专家委员会与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共同编著的《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2025至2026》在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正式发布。安徽台报道，
12: 报告系统总结了14-5中国产业基础发展成就，聚焦基础零部件与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及制造装备、工业基础软件、产业技术基础等5大领域，细致分析产品和技术进展、竞争优势以及存在的短板等，并提出主要措施建议，为政府部门、产业界、学术界提供权威参考。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产业基础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学冬，
13: 把我们在这个制造强国过程中碰到在产业基础领域的一些问题，把它充分的梳理出来，提交给社会，提交给广大的企业，让大家去攻关，然后又把产业技术里面取得的成果不断地向社会公布，希望大家能够广泛采用，以便更好的推广运用。从产业基础再造这个角度说，安徽也是重要的一个基地。
6: 9月20号上午，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在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发布，这也是相关研究成果连续第二年在合肥发布。安徽台报道，
14: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 67.1， 整体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环节实现数字化普及的企业占比分别为 86.3%、 69.5%、 81.4%。 人工智能技术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 34.2%， 较上年增长 5.5 个百分点。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江明涛，
15: 从全国层面看，制造业数字化改造已实现规模化的普及，整体呈现出全域覆盖、纵深推进的发展态势。从安徽层面看，最大特点就是以链带群、场景破局，为全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鲜活亮眼的安徽样板。
14: 具体来说，安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已升至 68.2， 居全国第五位。全省基本实现了重点行业归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归下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归上制造业企业大模型应用普及率分别居全国第五位和第七位。
0: 9月20号上午，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安徽省发布了10大创新成果，请听报道。
16: 这是我省连续第五年发布10大创新成果，量子钻石芯片检测仪、存储器工程测试设备、爬行焊接机器人、轮臂式人形机器人、航空发动机、超复杂结构、高温合金薄壁机匣、生物基基醇、先进聚线亚胺薄膜、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全复合材料碳纤维轻质化火箭整流罩、海洋石油696大型压裂船等新技术新产品上榜。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潘峰，
17: 今年大会推出的10大创新产品集中体现出了三股力量，一是智力，二是实力，三是融合力，代表我们创新制造和精密制造的水平。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口号是制造世界，创造美好，大会发布的这10大产品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16: 自2022年首次发布至今，世界制造业大会已累计推介各类创新成果61项，其中一批是全球首发、国内首创，覆盖高端装备、量子科技、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工业软件、绿色制造等重点领域，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高端平台，累计促成数百项产业合作意向，落地一批重点产业项目。
18: 中央媒体看安徽。
6: 9月20号，《经济日报》头版头条第11版整版刊发《何以安徽》，调研组深入皖江、淮河两岸产业一线，走访整车龙头和专精特新配套企业、科创平台、产业园区与行业主管部门，梳理安徽汽车产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脉络，解码产业突围的实践经验与底层逻辑，研判产业现存短板和长远发展路径。头版配发本报评论员评论，立足产业规律，把握发展大势。评论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安徽系统遵循产业变革逻辑，善用发展规律，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完美提速。
16: 9月19号下午，第16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完美演绎嘉年华启动活动在合肥市举行，请听报道。
18: 本次完美演绎嘉年华分为舞台艺术、旅游演绎、演唱会音乐节、特色美术展览四大活动板块，集中在9月到11月期间举行。启动仪式现场，参与嘉年华的剧院经理人、剧目出品人、旅游演绎制作人等六类主体代表登台介绍演出或展览具体内容，分享幕后故事。亳州观沧海演艺有限公司总监韩露：
19: 我们是亳州曹操实景演出剧组，这次借助完美演艺嘉年华，通过这样一场沉浸式的演出的盛宴，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曹操，同时走进亳州，也了解我们丰富的文旅资源。
18: 活动当天还同步开展了完美宝藏小城推介、文旅路演、主题市集，将演艺观赏、休闲逛玩、文旅推广、产业交流融为一体，以丰富多元的业态展现文旅融合的动能与活力。观众陈雨欣：
20: 这次完美演艺嘉年华的演出活动种类也很丰富，票根惠民政策对于我们学生来说特别特别的好，看了非常多高质量的文化活动，我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一些演出。
6: 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池州市街区突围赛9月19号晚在池州市老池口历史文化街区开赛，7支战队35名选手同台竞技，以炉火烹百味，以匠心敬锋芒。安徽台报道。
21: 在主赛场诗陈百味竞技区，七方灶台依次排开，大厨们围绕池州家常菜、指定食材对决和山水池州创新融合菜三大环节展开激烈角逐。十台螺蛳烧鸡、秋浦黄金桂鱼糕、碗池一锅鲜等一道道带着池州山水印记的菜品接连亮相。池州葡萄园战队领队周强：
22: 碗池一锅鲜里面用了很多食材都是我们贵池本地的，这个就是来自解放的黄金，这个是九华十澳我们梅村的梅村豆腐，在一起烩出来味道会更鲜。
21: 池州市贵池区舌尖秋浦战队领队刘忠平：
23: 这道菜啊，我们融合池州的山水啊，创新的一道菜品。我们选用皖南的土鸡、九华的山珍，还有秋浦河的特种水产，结合秋浦的人文底蕴，将我们山水池州体现出来了。
21: 经过2个多小时的紧张比拼，贵池区舌尖秋浦战队夺得冠军，将代表池州出战全省城市积分赛。超级碗专家评委吴鼎旺：
24: 无论从食材搭配还是菜肴的呈现，创新不忘本，传承不守旧，让池州口味通过超级碗的平台走向更多的老百姓的餐桌。
21: 除了紧张激烈的厨艺竞技，超级碗现场还打造了多元沉浸式消费体验场景，让老街区烟火气、文化气、潮流气交融碰撞。游客张威：
25: 这个活动办得特别好，有美食，有文化，各种各样的池州特色。
21: 游客吴应哲：
26: 看到了很多好看的节目，也用优惠券买了很多好吃的。
21: 以美食为纽带，以赛事为载体，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池州市街区突围赛深度挖掘池州本土饮食文化与特色农产资源，有效拉动夜间经济、文旅消费升温。池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科负责人陶从威：
27: 超级碗美食争霸赛不只是一场厨艺比拼，我们希望用好赛事热度，把秋浦花桂、九华黄金、小坑绿茶这些本土味道推出去，拉动文旅消费，让更多游客寻着烟火来到池州。
16: 下面请听简讯。安徽深入开展一起赋能行动，今年上半年通过免申即享、即申即享兑现政策资金9.8亿元，支持项目1114个。
6: 近日，安徽省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规划共四个部分、11章、33项重点任务，设置老旧小区改造和完整社区建设工程等10个工程专栏，计划到2035年，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
0: 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近日全面实施，今年补贴范围扩大，形成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与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自主品类产品购新四大板块。
6: 上周是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安徽各地围绕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0: 日前，自然资源部发布第3批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淮北市杜集区硕里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实践和马鞍山市象山地区铁矿生态修复实践成功入选。
6: 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10台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进入冲刺阶段，下水库即将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78.95亿元，目前整体进度完成约60%。
0: 昨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副主题为少年护牙筑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各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重点关注青少年与老年人两大群体的口腔健康。
6: 9月19号，徽星赛男子高中组甲组蚌埠赛区比赛鸣锣开赛，蚌埠代表队坐镇主场迎战合肥代表队，经过激烈比拼，合肥队以3-0的战绩拿下本场比赛胜利。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致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4: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农村建房直接关系着老百姓的居住生活，也影响着整个乡村的整体面貌。为了让村民住得安全、住得舒心、住得漂亮，蒙城县大力推行五好一严建房举措，也就是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造价、严监管。通过一套实打实的惠民举措，让皖北农村房屋彻底告别过去只图凑合住的老样子，一步步向安全、美观、高品质升级，一栋栋崭新精致的新农房也成了和美乡村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在蒙城县七原街道香山村正在建设的皖美好农房品质十足，标准完全对标城市商品房，房屋的外墙、门窗等全部采用绿色环保建材，质量和质感都大幅提升。蒙城宝城建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伟忠：
5: 保温墙体，还要是保温门窗，能够达到这个节能65%以上，噪音隔离达到80%以上。
3: 很多人可能觉得用好材料建房会增加成本，其实恰恰相反。为了让老百姓建好房少花钱，蒙城县统一梳理出20大类建房主材，由乡镇牵头汇总采购清单，直接对接厂家源头采购，省去中间差价，既稳住了建材质量，又实实在在降低了建房成本。蒙城县住建局党组成员田磊：
6: 通过基材加职工的方式，能够降低建材的价格，这个价格能够降低5%-10%左右。
3: 香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马西奎：
7: 这非基材式的这个方式，然后价格呢不比老百姓高，然后质量也比老百姓这个建的又好，而且工期又短，又省时省力还省心，这个最后呢住的还舒适。
3: 优质建材只是蒙城县皖美好农房建设中的其中一项亮点。过去农村建房大多没有统一标准，大家凭着经验随意建、随便盖，房型杂乱，质量参差不齐，还存在不少安全隐患。针对这些问题，蒙城县专门出台《蒙城县农村住房建设导则》，把建房选址、房屋风貌、主体结构、安全消防等所有关键环节全部规范到位，全方位指导农民科学建房、规范施工。同时，针对农村建房缺图纸、无标准、乱施工的问题，当地专门编制了《蒙城县农村住房建设方案图集》，里面包含12套主流户型，搭配多种厢房、房顶、院墙样式，村民可以根据自家需求自由挑选搭配组合，真正实现建房有图纸、施工有标准、验收有依据，乡村房屋风貌也变得整齐统一、美观大方。田磊：
6: 来了48套图纸，拿到各乡镇进行海选，选出来老百姓最希望的蒙城住宅12套，就作为我们将来施工的依据，同时也能够对农村的风貌进行管控，质量可以按图施工，质量就会提升。
3: 有了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更要配套好建造、好造价。蒙城县持续开展农村建筑工匠培训和考核，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没有资质的工匠一律不允许从业，同时择优筛选本地正规资质建筑企业下沉乡村，和本土资深工匠协同施工，大幅提升建房质量和效率。香山村的皖美好农房项目就由本地正规建筑企业承建，现场7栋高颜值新农房拔地而起，其中6栋采用装配式框架结构，1栋为砖混结构。这种装配式建房就像搭积木一样，施工便捷、安全稳固，还能大幅缩短工期，从开工到毛坯交付不到2个月，精装交付也只用了不到4个月。杨伟忠：
5: 在好房子下乡的这样一个政策指引下， 这一系列的措施，把城市商品房好房子的标准落地到乡村里面。
3: 田磊，
6: 自治建筑企业与我们普通的咱的毛泥板子施工队相比，我们的施工熟练程度比较高，工期可以大大的缩短，能够缩短40%以上。这个自治建筑企业集采统一建设与老百姓的零散的建设相做了一个对比，大概能够节省12%以上的造价。
3: 村民母在超，
1: 你想来哪能盖这？你现在你老百姓也都得到实惠了，也都能盖成这样的房子了，所以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
3: 为了守住建房质量底线，杜绝偷工减料、施工不规范等问题，蒙城县实行分片监管模式，按片区配备专业监理人员，住建等多个部门常态化开展联合抽查，对建房全过程进行封闭监管，从源头把控房屋质量，让老百姓建得放心、住得安心。田磊，
6: 提升城市住宅品质的同时，也把农村好房子作为民生工程全力推进，让老百姓从有房子住到有好房子住，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建房选型能够省心，过程能够放心，造价省钱能够宽心，居住环境能够舒心。
8: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4: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残联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复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残疾人证办理和维权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无尘》。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9: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

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拍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演单位是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残疾人维权、教育、培训和就业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拍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梅勇，欢迎梅理事长。
1: 主持人早上好，残疾人朋友和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欢迎您。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残联综合科维权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李云，市残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王国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丁浩。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残疾人维权、教育、培训和就业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演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拍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拍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一位马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想要申请导航盲杖和收音机，请问该怎么办？那马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市残联的给我打电话了，要个盲杖，要个铁帽警铃，找的图像的不一定完成，图像的这一批没有了吧？那得等到过年了，知道吧？
4: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嗯。
4: 他说已转办到高新区，高新区与您取得联系，告知您高新区本次辅具已经发放完毕，沟通后已经为您登记申请。下次发放辅具时，优先发放提前申请人员，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嗯，是的，是的，啊、是啊，是他俩直接给我打电话了，到了你给满意我的管。
4: 啊，行行，那这样他们已经为您登记了，然后您小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好吧？
5: 嗯，好嘞，好好。
4: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
0: 好，double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

0: 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1: 我想申请一个盲杖，我也是一个一级市级残疾。
0: 啊，您把收音机关掉，好吧？
1: 嗯，好的。
0: 哎哎。您在哪个县区？
1: 我是张店乡的。
0: 张店乡，桥城区张店乡。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李云李主任。
2: 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啊，你想申请一个盲杖是吧？
1: 啊，是的，是
2: 的。对，他今年是这样的，今年就是桥城区的这个采购已经完成，另外。他是今年是申请都发放完毕了，刚才就是有一个热线回音，你也听到了，就是你现在就是到你的乡镇去申请，去申请，然后呢就到明年，然后优先给你发放。他今年申请有几个方式，第一个就是你本人或者你的监护人，可通过万事通 APP 中有个安徽省残联附具综合运用，然后进行。线上实物或补贴申请，也可就是拿了咱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到咱的那个户口所在地的乡镇，然后残联提出申请。
1: 哦，我好像去过一次，那个张店乡的一个民政办主任，就是掌柜，他服务态度看不大好，他不买我。
2: 你是这个吃低保还是是啥情况？
1: 我是低保。
2: 低保户，你原来就是讲去年给申请过吗？
1: 没有，我是就是前天大队的通知我说的，我的残疾证到期了，我去我到残联里去一趟，去一趟就是说这个还不到期，我按大队的说的，我那个到期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咋回事？我当时我就见了这个原来这个上我家去访问那个，他我给他说的，我说的我想再申请一个盲杖。
2: 我知道你是去年申请过吗？他因为在规定的使用年限内不能重复申请，你去年申请过吗？
1: 没有。
2: 没有，那行，那你就是反正今年就这个情况，你把你这个所有资料跟乡镇就是讲进行申请，还有你是把你的电话留一下，我线下我再问一下桥城区他有没有今年有没有盲杖了。
1: 管电话就是幺五九。
0: 这位先生，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好吧，因为咱们是在直播，您个人这个电话不便于透露，好吧。
1: 好嘞，
0: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啊，再见。
0: 哎，还得帮这位听众朋友再咨询一下，村里说啊，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这个残疾证到期了，但是他自己过去查的时候可能没到期。之前我们也拍过相应的这个宣传视频，如果说啊有到第十年的这个年头啊，就可以再进行这个换证了。具体情况我们请啊王国栋王主任。来再给咱们广大残疾人朋友来再介绍一下，
3: 这个残疾证它有效期是十年，这个十年是怎么界定呢？举个例子，如果是今天，就是2026年9月21号办理的，然后是你的这个残疾证有效期这个年限啊，就到2036年，2036年1月1号到今天这个日期之前都可以办理这个到期换证。
0: 如果说是12月份办的，也就是说也到1月1号到12月份都可以进行办理。
3: 到动态这个年度之内，这个年限到这个动态年度之内，你这个有效日期之前都可以办理。
0: 所以说刚才那位听众朋友可能啊村里通知他可以去换证了哈。
3: 建议这个就咱广大残疾人朋友呢，也不要提前太早，就是大概就是2-3个月左右就可以了。
0: 好的，如果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反映问题，他说残疾人坐公交车不论几级都该免费，一级二级能出门吗？残疾人坐公交车必须1到3级。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请王主任。
3: 是这样。然后咱整个安徽省呢，包括合肥，这个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一级、二级的这个残疾人，或者是盲人，就是一级、二级的这个视力残疾人，就是没有延伸到3级、4级这一块。 这个也是根据这个跟公交公司也对接过，他们也是因为这个。

0: 个依据，就是交通这方面的这个依据。所以说我们这个播州也没有这个展开这个面，包括整个安徽省，包括合肥也是一级二级，还有那个一级二级的盲人，就是所有的这个重度残疾人。
1: 这个应该是优待。
0: 优待优惠。
1: 好，行。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不是我电话？
1: 哎，是你电话。
2: 啊，就是我请问一下相关领导，这个根据国务院发这个2025/75号这个居家这个照顾托养，就是说有这个居家服务，有这个日间照料和寄宿式这三个等级。就是但是来说，我为什么申请这个居家服务，为什么说蒙城县残联说不行呢？根据这个2025/75号国务院这个规定说，只要持有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人证，本人有意愿，或者说监护人有这个需有这个能耐的都可以，为什么说到县城一级残联说就不行了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残疾人家庭重度无障碍改造，这个期限大概是多长时间？可不是不是比如说今年4月15号上门评估的，说的是5月15号，然后又拖到6月15号，6月15号说7月15号，7月15号又说8月，8月那个9月一直在拖，一直说这个招标一直说不合格，难道说这个招标这唯一是他们的这个托辞和借口和理由吗？请相关领导给我答复一下。
1: 您是在4月15号申请的这个改造是吧？
2: 不是，我申请的，我去年就开始申请了，今年4月15号到我家来评估的，说5月15号可以，然后一直我每次打电话就招标没好，招标没好，现在一直到9月21号今天，难道说就这唯一就这一个招标不合格，就这一个理由和借口吗？别的就没有理由和借口了吗？一直在延拖，一直延拖。
1: 好，我们有请丁浩丁主任来给您进行一个沟通。丁主任，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是这样的，我首先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托养的这个事儿哈。托养的，目前咱们按照的是2025/2026年这个民生实施方案，落实的。他这个托养对象呢，他有几个要求。第一个呢是处于就业年龄段，也就是年满16周岁到法定退休年龄，这个年龄是在这个时间段之内。
2: 59岁。
3: 对。第二个呢，是咱的托养对象呢是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这三类人员，你看你可符合智力、精神。
2: 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国务院说的这持有一级二级重度残疾证，他并没有排除盲人在外，对不对？也没有重点划分这个三级、四级的，或者说这个智力和精神和肢体重度，是吧？为什么一到省里边、到县里边就划分区分开了呢？因为这是有条件的事情，你只能不能和上位法发生冲突。知道吧？你只能扩大，并没说减少或者说弱化。
3: 给你解释一下哈，咱们是按照省里边的文件要求落实的这项工作，省里边定下来的这一个范围，就是这样的，一直以来也都是这样的，智力、精神。
2: 但是你和上位法会发生冲突呀。
3: 这个你也可以线下到时候咱也可以探讨一下。好。还有这个无障碍改造的这个事情，再给你说一下。昨天。我们到蒙城去看了，也走访了几户托养户，也到无障碍，也督查了他们无障碍的这个情况。确实是的，今年他们的无障碍这个施工招标已经招标了两次，流标了两次，第三次正在启动阶段，估计这个月底这个施工招标能够确定下来。确实是这种情况，俺们也下去督查了，就昨天下去的。
2: 但是你们央企要给我一个答复吧，不能说从4月15号一直到现在一直拖着，一直拖着，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你央企要找个理由吧，要给当事者一个电话回访，对不对？这是你们做的这份义务和流程和法定的这程序。
3: 好，
2: 对
3: 吧？
2: 你不能说单等着这我们残疾人去主动打电话。那如果我们不主动打电话，那你们可以搁到3年、5年、60年、80年，但永远没有结果了，是吧？
3: 这个改造必须在这个年度内完成。然后呢，你说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也会考虑，然后适当的，会给残疾人这个改造对象沟通，然后让县区残联给改造对象沟通，把这个延期的情况向他们说明。好，
2: 那能不能麻烦把你电话号码记一下？
3: 线下我会给你联系，我马上导播把你电话留下来，线下我给你联系。
2: 行，行，我今天。 等你电话啊。行行行，
1: 嗯，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
2: 好， 好，
1: 再见。好，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啊，他说咱亳州残疾证什么时候能换成卡片，外地都换成卡片了，卡片刷卡方便，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0: 是这样，这个他说的这个卡片这个残疾人证呢，就是指就是残疾人证第三代残疾人证。第三代残疾人证目前就是在就是一些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比较这个就是就一线城市吧，才刚进行这个试点推广。整个安徽省目前还没有一个地方实行这个第三代残疾人证，这个具体日期呢，我们也是看省的这个动态，所以说现在不能确定这个日期。
1: 嗯，还有一位网友说换证需要什么手续，应该是刚才说这个十年到期换证需要什么手续。
0: 到期换证呢，第一个需要你带就是以前的这个劳累残疾证带着，第二个把你身份证户口本带着，第三个如果你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身体这个肢体这一块或者是各方面这个功能这一块有所加重或者啥的话，可以带着最新的病历，可以这个重新病历后看看能不能符合就是这个重的登记，是这样的。
1: 嗯，好的，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问给我申请个助听器。
1: 助听器是吧？
4: 嗯，我这个聋。
1: 啊，在哪个县区？
4: 大洋镇。
1: 啊，桥城区大洋镇。行，谁来回复一下？李主任。
5: 喂，你好。
4: 哎，你好。
5: 哦，请问一下，你现在多大年龄了？
4: 我59了。
5: 59了是吧？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今年采购的目录里面没采购助听器。另外呢，我们助听器针对的是儿童0-14周岁。像这个年龄大的这一块，就是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服具是包基本光覆盖。另外助听器这一块就是考虑的很少，
4: 这不管申请了是？
5: 对，今年是没有，看明年有没有这个项目。
4: 哦，管
5: 行，好。
1: 嗯，
4: 好，
1: 嗯，行，您可以先去登记一下，好吧？
4: 好。
1: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6: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拍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是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做客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残疾人维权、教育、培训和就业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留言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也会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好，继续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哈，二级残疾人可以办单人保吗？应该说的是想办低保吧？您这样办低保不是，一个这个残疾人不是唯一的这个条件，而且今天呢是残联的嘉宾做客直播间，您想要申请低保的话呢，您等民政部门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您再详细咨询一下，或者呢您在我们节目之后啊，8:20之后啊，拨打50-1234，我们帮您向啊市民政部门进行咨询。残疾证要多长时间能拿到啊？办理残疾证多长时间能拿到？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1: 是这样，然后是